0: 好，要一个秘制叉烧，清蒸桧花鱼，
1: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2: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3: 我要一个打包。

0: 学同学要知道，勤俭节约很重要，一粒米要珍惜，光盘行动常牢记，一滴水汇成河，龙头拧紧有功德，一度电用处大，人走灯灭最有效，
1: 电动车火灾消防安全提示。电动自行车作为一种简便实用的交通工具，给我们带来很多便利，但在日常使用中，很多人为了图省事而忽视了它的消防安全问题，导致火灾事故频发，危及人员生命和财产安全。违规停放，将电动自行车停放在居民楼道内、入口处、电梯间或其他公共空间内，堵塞占用了安全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事故，将严重影响人员疏散逃生，造成人员伤亡。违规充电，私拉乱接电线为电动自行车进行充电，或在居民楼道入口、室内进行长时间充电，因电器短路的引发火灾事故。电动车火灾主要危害为火场高温和有毒烟气。据实验测试，电动车着火30秒，大量浓烟和有毒烟气会以1米每秒的速度迅速充斥整个房间。3分钟后，火焰温度高达1200多摄氏度，火势达到顶峰。人一旦吸入3至5口高温剧毒气体，就会昏迷，随后窒息死亡。一台电动车燃烧产生的毒气足以杀死成百上千人。为了您及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请自觉将电动车停放在小区指定位置并安全充电，切勿违规停放在楼道口、室内或进行充电。
2: 小小水龙头，绿色生活好帮手。我国人口占世界总人口的近20%，可拥有的淡水资源量却仅占世界水资源总量的6%，人均水资源量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1/4。节约资源是我国基本国策，保护水资源刻不容缓。从水龙头中节约用水是建设节水型城市、推动绿色低碳发展的重要方式。普通的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2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12公斤，出水量过大会造成水资源的不必要浪费，尤其是国家明令淘汰的铸铁螺旋式水龙头，这种水龙头关闭不严实，易漏水，使用寿命短且易生铁锈，会让水质受到污染，进而损害身体健康。而陶瓷阀芯节水型水龙头、感应式水龙头、延时自动关闭水龙头等节水型水龙头，能更好地控制出水口流量，节约水量，并且开关更方便、更安全，不易损坏。水龙头加装节水器后，出水口加装一层钢圈，使出水量减小，同时将水柱打散成水雾状流出，对日常使用不会造成影响。据测算，节水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046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2.76公斤左右，节水率。

可达20%至30%，一年可节省用水量11至17立方米。水是生存之本，文明之源，是我们生活的必需品。全社会应大力开展节水宣传活动，使公众对自家更换的龙头有深入了解的同时，在日常生活中养成节约用水的好习惯，以实际行动参与节水型社会建设。车停放在楼道里，这是我们日常生活中很常见的，但就是这看似平常的一个现象，却隐藏着诸多风险。据消防人员介绍，停放在楼道内的电动车短路后30秒出现明火，3分钟火焰温度达1200摄氏度，有毒气体浓烟会以每秒1米的速度蔓延，切断居民逃生通道。电动车消防安全防范火灾5严禁要记牢。一，严禁在居民住宅区的楼梯间、楼道、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等公共区域停放电动车或为电动车充电。二，严禁在未做防火隔墙的群租屋和人员密集场所内为电动车充电。三，严禁电动车占用消防车通道。四，严禁私拉乱接充电线路为电动车充电。五，严禁使用易燃可燃材料搭建电动车停放场所。

0: 各位同学，给大家宣布一个好消息，来，刘德威了，来坐。
1: 什么好消息啊？
0: 哎，一会儿你就知道了。
1: 这么神秘吗？
0: 来了，
2: 来来来，我给大家介绍一下啊，这位就是沙排国青队的教练卢大兴。
1: 卢大兴，
2: 大家欢迎欢迎啊！
3: 欢迎教练，
4: 欢迎教练，
5: 欢迎，
6: 欢迎教练，
2: 欢迎。啊，
7: 大家好啊，我是卢大兴啊，多多关照。
2: 接下来这一星期呢，卢教练就在这里指导我们了。
7: 来，来来来来，都坐都坐，坐下聊，坐下聊。大家不用这么紧张，不用这么拘束啊。我呢，刚刚从国外回来，接受了咱们沙排国青队的邀请，担任教练组的成员啊。我之前是带室内女子排球队的，这不是赶着没有上任，赶紧过来给大家帮帮忙。这段时间呢，如果大家有什么想法，我们可以积极沟通一下啊。
0: 好，那大家谢谢卢教练。教练，要不这样吧，你看我们打一场比赛，然后正好也了解一下我们的队员。
7: 好啊，
0: 行，那大家准备十分钟，然后十分钟后到沙排场集合。
1: 好，
5: 好，好。
0: 教练，我带你参观一下，过来一下。
5: 走
0: 啊，走吧。啊，这边呢是咱们的休息区。
1: 这卢教练怎么穿得跟度假似的？
4: 国外都这样，随意着呢。
0: 少儿是之前的一些奖项。
1: 少年。

0: 谢谢。走，这就是我们那个排球场，这沙子特别好，我们之前空运过来，
1: 空运过来的。
0: 我们来了，
2: 来来来，
0: 赶紧热身啊，别伤到了一块儿。
2: 哎，高哥，
3: 紧张一会儿，你们怎么安排啊？
2: 这不教练，怎么看着这么年轻啊？
0: 搞体育的嘛，这显年轻很正常。
2: 他是国青队的，他能有那么多时间给我们训练吗？
3: 嗨，卢教练以前跟李叔是搭档，他一定给李叔面子。
4: 好了，那咱们现在就让卢教练来点评一下，就位。

0: 好，集合。慢点，慢点。
1: 好，那现在就让卢教练来点评一下。看到你们打球，一下就让我回想到了我大学的时候，也是在这片沙滩上，每天翻来滚去的打球。我美国老师告诉我，冠军并不是在赛场上赢得冠军的啊。 他们只是在那里证明了自己。这句话，我一直记忆犹新。直到今天，我才明白，原来冠军真正重要的是日复一日的训练。只要你们每天都像今天这样训练，一定能打好球，一定能出好成绩。
2: 教练，我们刚才打的是实战，没有在训练。
1: 哦，是吗？
3: 教练，谢谢您的认可，也谢谢您的鼓励。但您能不能？
1: 给我们说些具体的，我们的不足之处，我们有待改进啊。啊，不足啊！啊，你们这个不足自然是有的，毕竟你们年龄这么小嘛，接触沙排也短，实战经验也不足。只要长期训练，这些不足都是可以弥补的啊。比如说，你们两个人打得非常顽强，比分落后的情况下反超几分，心理素质非常强大，很好。哎，好。这两位。 非常的好，协同作战，配合的天衣无缝，取长补短，看得出来你们应该是配合了很长时间，对不对？是吧？啊，那个谁，过来。刚才就是你们这个比赛都看完了，咱们看看你们的训练啊，训练。
4: 行，那大家过来一下，咱们练一下传球啊。
1: 好，来来来，
4: 不是立国朵，一开始打得好好的，你后来怎么就不给我传球了呢？
2: 我怕你手受伤，我手压根儿就没事儿，就因为你没好好跟我打，人家教练什么都没看出来。
4: 欲速则不达，你手受伤了，你得慢慢克服，你别太逞强了。
2: 我知道我要克服，但是刚才我们打的是不是比赛？你如果不发挥你的实力，我也发挥不出来，那人家教练当然什么都说不出来了呀。
4: 不是，我也很认真在打呀，你觉得你手受伤了之后就能打好吗？
2: 我手怎么样跟你无关。
5: 你怎么了，朵朵？谁又惹着你了？
2: 他就是不信任我，
4: 他还是觉得我扣球有阴影。
2: 那个球的位置本来就更适合我来扣球，
4: 刚才最后那个球的位置明明就是他失误，
2: 我不就是出界有一次失误了吗？

0: 谁都有失误的时候啊，就让我扣个球怎么了？怎么了？
1: 他扣球的时候啊，根本就是用蛮力，失误谁都会失误，他就是不承认。
0: 我知道他是想证明给自己看，能克服这个心理阴影。但是我也担心他的手啊。
1: 我也知道他就是担心我的手在受伤，那可是打球的时候不都得用尽全力吗？受伤怕什么？
2: 吃饭吧。
1: 真烦。
2: 我看看。
1: 哎呀，没事儿。
2: 跟我走。
1: 干嘛去啊？哎，别别别。
2: 走。
1: 我去吃饭，你干嘛呀？
2: 哎呀，走走走，先去医务室再吃，这事儿我管定了。
3: 朵朵，我知道你是好意，但是信任这东西它是相互的。那蔚蓝都说了他自己没事儿，那你也应该信任他呀。
0: 我当然知道信任是相互的了，可问题是他一点也不信任我呀。
3: 我觉得他应该是不知道你实力到底怎么样，那你好好练习，让他知道你多强不就完了吗？
0: 好，我一定加以练习，让他看看。
3: 哎，你别扒拉了，赶紧吃饭吧。然后我们一会儿想想办法，帮他特训的事儿想想看怎么弄。
0: 帮他？为什么呀？每次都是我去找他，我每次像狗皮膏药贴在他身后，他怎么就不能来找我一次？
3: 谁找谁不都一样吗？那再说了，你不是沙排队队长吗？
0: 不一样。再说了，我是队长，我不缺他这个队员。
3: 那你们俩也是搭档呀。
0: 哎，不行，反正这次就不行。
3: 啊，行行行，我不说我不说，快吃饭快吃饭快吃饭，别生气，这一会儿饿了。
0: 哎，你那个卢教练挺奇怪的，他今天来了一天，什么都没干，光打鸡血。
3: 可能是因为第一天来吧，他对我们沙排队的底细完全不了解。那再说，你不也说了欲速则不达吗？那虽然是国青队的教练，那也不是神仙呀。
0: 像他说的那些话，可是谁都能说得出来，他不是一个专业教练会说的话。哎，你们不是在机场接错人了吧？
3: 不可能，我们三个亲自去接的。哎，你别想那么多了，我们一会儿正好去他宿舍给他报销机票，那机票上总有名字的吧。快吃呗。
1: 我都说了我没事了，非得给我拉来，喷点云南白药，敷点膏药就好了。
2: 我是怕你伤了，咱女队没人上场。
1: 感情队里只有我一个人啊？
2: 是有别人呢，那不是没你扣球厉害吗？啊，怎么着，非要让我夸你一句？哎，寝室往这边走啊！
1: 吃饭去。
4: 哎，进来。
3: 哎，刘教练。
4: 哎哎，
3: 那个，我跟强哥给你带来点吃的和用的。
4: 哦，哎，来坐，坐坐坐，随便坐，随便坐啊。
5: 您先坐，您先坐。
3: 好嘞，
4: 哎，好。坐。
3: 那个，刘教练，这两天要委屈你了，跟我们一样住在宿舍里边。
4: 哎，这怎么叫委屈呢？我还经常梦见我自己睡在自己大学宿舍里呢。现在能再住这宿舍，我感觉非常好。
5: 啊，对，教练
4: 啊。
5: 那个，这是您的饭卡，然后您一日三餐在我们学校食堂吃就行了。
4: 啊，
5: 对了，还有您的机票给我们吧，然后我们帮您报销。
3: 对啊，
4: 啊，机票啊，咱不都说好了吗？机票我自己来。
3: 不是，这怎么能行啊？您来到这边住的是宿舍，吃的是食堂，这机票怎么能让您自己花钱啊？
5: 对啊，您这么客气，我们都不好意思了。
4: 这怎么叫不好意思呢？你们不都还是学生吗？这张饭卡里充了多少钱？我把钱给你们。
3: 不行不行不行不行。您抽空来这边教导我们已经是我们的荣幸了。
5: 对对对，
3: 这钱怎么能让你自己花呢？你就把机票给我吧，我们来帮你报销。
4: 那这样吧，我看你们这么热情啊，这张饭卡我就笑纳了，但是机票我必须自己出啊。行了，这件事儿就这么定了。你们明天几点训练？
5: 我们每天下午4点训练。
4: 行，那到时候训练的时候你们来叫我一下。
3: 好
5: 好。
3: 您这次来这边待多久呀？
4: 这次大概能待一个星期吧，刚好我这个队里啊也没什么事
5: 儿。行，那辛苦您了。
4: 还有啊，我得告诉你，咱们这个岁数啊差不了多少啊，以后不要一口一个您啊的啊。

0: 那个大副啊，他那个病情怎么样？什么时候出院？嗯，李叔现在还在医院治疗，要是想出院，还得一段时间啊。行，那挺好。那行，到时候我去看他去啊。行，啊行，那教练，那你先休息啊，然后咱们明天休息一天，后天正式训练。
1: 好，行，
2: 那个，那你就好好休息，我们先撤。
0: 哎，好好好，
2: 那您辛苦了，
0: 哎，
2: 再来您
0: 辛苦了，先走了，
2: 你们辛苦啊，
0: 拜拜，
2: 慢点，
0: 拜拜，
2: 哎。
3: 怎么能让你们看这个呢？有啥呀？今天说什么我都得训练，就为了七小联赛。
4: 我不同意。我真的没事儿，就这么点伤，我可以。哎，你现在受伤了，咱们沙排队又不是只有你自己。 你能不能不这么拼啊？但是扣球只能靠我，对吧？这是你说的。哎，我说你啊，你就承认自己需要一个搭档这么难吗？
3: 我需要吗？哎。

0: 不是，你说这朵朵怎么回事啊？啊，他就不跟程鸾说话了，还想不想搭档了？
1: 不是老高，那我就得说你了，为什么一定要朵朵先说话？那程未来又不是不会说话了。哎
2: 呀，他们俩的事儿，你俩跟着操什么心啊？
0: 我这不是为了杀排队吗？哎，老夏，你行，你在这玩游戏啊？生物队长能不能尽点责任呢？
2: 跟你说呀，他们俩的事儿就跟男女朋友吵架是一样的，就有一个人先开口不就好了吗？
1: 那你的意思是说，他们两个人需要一个台阶下是吗？
0: 要不然怎么着？你有啥办法吗？
1: 那这样吧，老高，明天我约朵朵出来，然后你把陈蔚兰约出来，给他们一个机会。
0: 我约陈蔚兰还约会？不可能。
1: 不是，怎么就不可能了？你帮兄弟一把吧，你也不能眼睁睁的就看着杀排队的前队长的心血付之东流吧。
2: 不是，这事可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啊。
1: 怎么就没关系了？
0: 行，就为了我兄弟，跟你没什么关系啊。
1: 想知道是为了我。哎，你赶紧给蔚兰发个微信。哎，
2: 我对你不好还是怎么的？哎，那个明天你们四个人去约会吧，我明天就去图书馆写论文了。
0: 哎，等会儿，嗯，什么意思啊？合着最后我们四个人去啊？
2: 对啊，
0: 我还是不去。
1: 不是，这怎么就不去了呀？
0: 哎，你干什么？
2: 不去能行吗？
0: 完了，人回复了。
1: 回来就好。哎，
2: 约会去吧。
0: 受气。

0: 欢迎光临，请问您几位？
1: 我有预定了。好的，欢迎光临。
2: 哎，朵朵，你怎么不信啊？
3: 不是，他怎么也在这儿？
2: 不是我，不是我叫的。你怎么这么久才到啊？你知道我等你多长时间吗？
3: 不是你叫我吃饭的吗？你等我一下怎么了？
2: 是我叫你吃饭的。
4: 薇兰，你怎么不坐呀？站着等我们呀？

0: 你不是说不是你叫他的吗？真不是我叫的，是高哥叫的。可以啊，你现在都会甩锅了。没有，这不是沙排队小聚一下吗？再说了，我都点好四人餐了，不吃可就浪费了。
1: 我下午还团了那个卡丁车的券，咱们可以一块儿去玩。我记得那儿好像有一个什么是免费的来着，是吧，老高？饮料免费。
2: 对对对，那儿有一个水吧，饮料免费，还能吃冰淇淋。
3: 你们到底要干嘛？
1: 团建。
0: 对对对，沙排队团建。
1: 你们吃个饭这么费劲吗？你们有什么好怕的？
0: 我怕。对啊，有什么好怕的？服务员，点菜。
4: 请慢用。
0: 哎，谢谢啊，不客气。
5: 来喝这个汤啊，
0: 这个汤是那个花椒鸡汤，特别的浓，特别的好，我给你盛汤吧。
5: 我自己来吧。
0: 没事没事没事，谢谢啊。老高，这个汤特别特别好。
1: 他自己有手。
0: 我来给你盛。
5: 自己来。

0: 我跟你们讲，这个店平时特别特别难约。你别看现在啊，这屋里没什么人，我上次来的时候可是约了好几个小时才排进来的，特别好。
1: 肉很不错。
0: 哎，下点这个肉吧，这个肉特别好。今天早上的时候，老板说这个肉是从新西兰空运过来的，特别新鲜。
1: 这么厉害呢？
0: 还可以，还可以。都下进来吧，下进来，到时候大家可以一起吃。那我现在毛肚了啊。
2: 哎，你毛肚别这么下，毛肚要七上八下，你这么下都老了。
0: 这么多讲究？
2: 嗯，你要这样下，看，这样，知道吗？
0: 老哥，水给我。
1: 哦。
0: 你给他下杯毛肚。
1: 给你。
3: 我有手。
0: 快吃快吃快吃，毛肚要不然都老了。

0: 还有这么多呢，不止这一片。真就剩这一片了？
1: 再点一份不就完了？
0: 哎，对对对，服务员，再上一份毛肚。

0: 哎，怎么样？说没说话？你看不见啊？
1: 还不行，你想个办法呀。
0: 我觉得要不这样吧，一会儿比赛的时候，咱俩一队，让他们俩一队。他们俩要是想赢，一定能说话。
1: 兄弟，你是不是脑子进他俩家里了？这什么情况？他俩能一队吗？

0: 老高，你瞧不起我，我自有办法。是这样啊，牌洗好了，我们一人一张，花色相同的在一对，听天由命，好吧？
1: 你故意的吧？
0: 我当着大家的面洗的牌，
2: 谁愿意跟你一组？菜！
0: 不是你什么意思啊，老高？我还不愿意跟你一对呢，你才菜呢！哎，等等我！哇塞！

0: 你俩刚才那个接力搭配可是太有默契了，要不是老高，我根本就不可能输。
1: 你菜好吧？你撞几回你心里没数？
0: 那最后是不是因为你才输的？
1: 是不想跟你说话。
2: 行了行了行了，卡丁车我经常玩，我赢不是很正常吗？再说了，我跟谁搭档不都一样？
3: 赢一场有什么好得意的？哎，你们两个故意放水，以为我看不出来啊？赛个车这样，到时候他上牌的比赛那也这样吗？不公平的事情坚决杜绝。
0: 不是，朵朵。
4: 一会儿赛场上见。
0: 朵朵，你没事吧？
4: 好巧啊！恭喜你们，总算在一起了。赛场失意，情场得意，说的就是你们吧？
3: 涂玲玲，你在说什么呢？
4: 我说的就是你啊，李国朵，我一直把你当做我最好的朋友，你明明知道我喜欢少年哥，你还跟我抢他。当初是你口口声声说要帮我追他的，现在呢？这就是帮助吗？
3: 首先，我跟少年不是你想的那样，还有就是，从你抛弃我的那一刻开始，我们就不是朋友了。
4: 演，你接着演。我抛弃你，你不知道是为什么吗？你每天装作单纯没有心机的样子，别人不知道你在想什么，我还不知道你在想什么吗？
3: 我演什么了？我想什么了？是你一开始抛弃的我，不跟我做朋友，现在你倒反过来指责我了，你讲不讲理啊？
4: 我不讲理，李国朵，你要知道，以你自己的实力，你根本进不了海洋大学，你根本不配跟少年哥在一起。如果当初不是因为我，你连沙排都打不下去。在高中的时候，没有一个人愿意跟你做搭档，你知道为什么吗？就是因为你不配。
0: 你到底什么意思啊？
2: 他配不配是你说了算吗？你谁啊？
4: 你又是谁啊？跟你有什么关系啊？
2: 我是他搭档吗？陈蔚兰，
4: 一个落选国青队的人，有什么好嘚瑟的？
2: 姑娘，你话真多。明天九点，你们学校沙排馆打一场吧。
4: 不见不散。
3: 兰兰，谢谢你啊。
2: 谢什么呀？明天你加油吧。
1: 哇，早知道这样，我干嘛费那么大劲儿啊？
2: 就你们这点小心思，
0: 那还不是为了让你们两个人和好，我们才出此下策。
1: 哎，不是我们，是你出的主意。
0: 不是老高，你是啊？你怎么拆我台呢？
3: 我跟我们家兰兰什么时候不好了？我们一直都好着呢。哎，
2: 走了还玩吗？
3: 玩玩。
0: 吵架的不是他俩。
1: 是啊，走吧。
0: 女人真的是太有意思了。哎，我天，
1: 我不明白。
5: 哎呀，给他们弄点什么呢？谁啊？
0: 卢教练，是我。
5: 哦，哎，进来进来进来。
0: 卢教练
5: 啊，
0: 那个咱明天有个比赛，想请您去当裁判。
5: 哦，比赛？什么比赛啊？
0: 对手是海洋大学，是我们私底下弄的一个比赛。
5: 哦，

0: 海洋大学啊，私底下的比赛。哎，你们明天几点钟啊？
1: 9点，在海大。
2: 对，
0: 9点。行，那咱们就明天9点不见不散啊。
1: 行嘞，那明天不见不散。
0: 哎，好，行，
1: 那我们先走啊。
0: 哎，好好，
1: 拜拜拜拜。
0: 哎，拜拜拜拜
2: 拜拜，教练
0: 辛苦啊，早点休息。
1: 哎，好嘞。
0: 哎，海洋大学，嚯，这姑娘不错啊。

0: 再见再见，
1: 太完美了！一会儿放好鞋线，主要打农药。
0: 干什么呢？停下来！跟没跟你们说过，不要擅自跟别人打比赛，尤其是毫无意义的比赛。受伤了怎么办？作为一个运动员，要刻苦训练，努力拼搏，但是保护自己更重要。
2: 请你们离开吧。田晴是吧？啊，你好，你好。自我介绍一下，我是卢大兴啊，国青队的教练。其实呢，我是不同意你刚才那个观点的啊，任何形式的比赛。
0: 咱们都得重视，不能懈怠啊！不是你说那样什么毫无意义。我不管你是哪个队的教练，我必须为我自己的队员负责。愣着干什么呀？收拾东西回去，发跑实车。
2: 是。哎呀，田教练，不要那么严肃嘛！啊，你看你多漂亮是吧？不好。
0: 这是海洋大学的沙排馆，请你们离开。
3: 愣着干什么呀？发跑二十圈！难怪这么大岁数了还单身，性格问题啊？
4: 怎么羡慕了？真羡慕能有这样的魔鬼教练。
5: 这样的教练才会有专业的气质。你也挺好。
6: 周书记，我听说咱学校给排球队保了名额了，我们沙排队怎么没有啊？因为排球队获得了排球七校联赛的冠军啊。
5: 我们有陈蔚兰，也能拿沙排七校联赛的冠军啊。
6: 陈蔚兰取得冠军，我可以给她保研名额。可是你自己呢？
5: 周书记，要是我也能拿冠军呢？
6: 根据学校的规章制度，取得冠军可以直接获得保研名额。如果进到前三，可以在保研的选拔考试上加分。
5: 好，谢谢周书记。

0: 完美。怎么样？周书记，他拒绝你了？
1: 也没完全拒绝。
0: 那就是还有机会啊。
1: 他说得打进七校联赛的前三。
0: 哇，七校联赛，每个学校只有一个队伍能够参加。就参赛资格来说，咱们俩。
1: 但是，我不能放弃这个机会啊！西西，你最好了。
0: 我们这班。
2: 昨天呢，我初步了解了一下情况。接下来呢，我要针对你们每个人以及你们每一组啊，专业性的训练的提高啊。但是呢，在咱们这个训练之前啊，我们还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要去做，啊，体能训练。我以前在国青队的时候，每年都要经过这个体能训练，我们把这个体能训练称之为是魔鬼训练。怎么样，大家是不是一听到魔鬼这两个字就很紧张啊？不用紧张，我保证，咱们这个体能训练是你们从来没有经历过，而且是痛不欲生，以后你们也不愿再回想。
0: 不至于吧？我们又不是专业运动员，干嘛做那么大强度的体能训练啊？
3: 而且教练，现在才开始体能训练，会不会作用不是很大？
4: 这个体能训练真的是我又爱又恨的环节。
5: 你别说，还是你体能差，就你该多练了。
6: 这次具体要怎么训练啊？
2: 我告诉你们啊，任何这个运动技能的提高都必须得建立在充沛的体能基础上。在这个基础训练之前啊，你们必须得把这个体能大幅的提上去。从今天开始，你们之前的训练都可以暂停。
7: 好，那就一切听教练安排。
2: 好，那咱们就开始吧。
1: 蔚蓝，朵儿，
3: 哎，
1: 为了保研，我必须要参加七校联赛，我还得打进前三，所以我是想，资格赛的时候你们能不能稍微让我两个球？
8: 让球？小晶晶，我没听错吧？你的意思是让我们给你放水啊？
1: 哎，就一次，就一次。我们才大一，以后机会还很多，但这是我最后的希望了，算我求求你们了。
8: 小晶姐，我们也很想帮你，但是放水这事儿真没法干啊。
1: 蔚蓝，你呢？
8: 哎，小晶姐，这事儿谁跟我说都没用。竞技体育讲究的是实力，讲究的是公平公正。无论是沙排还是排球，我们不是为了赢。我们是为了最后能够对得起自己。我知道你这个保研的事儿，你有多么的着急，就是，但如果要触犯到体育精神的话，我们真是没法干呀。

0: 虽然上次比赛没打完，但我觉得他们配合还挺默契的，我们也得抓紧才行。
1: 所以说呀，咱俩得好好研究，就咱俩自己的打法。嗯，
0: 有道理。
2: 你现在还没克服你的心理障碍，我建议你们主攻二次球。
0: 二次球？
2: 嗯。
3: 我觉得像这种问题，我们还是得问一下卢教练，因为他肯定比我们更懂。
1: 哎，老卢，
4: 找我啊，
3: 教练。
4: 嗯，
3: 那个这段时间我们体能训练也都习惯了，想着说要不要针对性的训练一下
2: 二次球？
3: 对，
4: 二次球啊。

0: 你们这个体能训练确实是比第一天强了不少啊，但是还不够。至于这个二次球，我觉得挺好的，可以长大。 没意见也没建议，二次球啊、三次球啊，你们随意打，挺好，加油啊！
1: 怎么不接啊？
0: 骚扰电话？没有骚扰电话，我看上面是有字的。卢大阳，我弟弟，赌徒，老问我借钱，混蛋一个啊！你们忙啊！哎，继续。
1: 不是他刚才说打三次球啊？
2: 也太不通情达理了吧！这个李国朵，他不就是个大一新生吗？要不是你把队长的位置让给他，他敢这么跟你说话吗？哎呦，不行，我得去教训他。哎，他们其实也没错。小静，其实你也很有实力的，你接触沙排的日子不比他们的短呀。离比赛还有一段时间。
3: 我们冲冲看吧。行，我支持你。哎，你们不觉得这卢大兴有点问题吗？他连二次球都不知道是什么，我觉得他有点问题。我觉得可能是为了提高我们自主学习的能力吧。
1: 这是我之前找的那个关于二次球的教学视频，你看看有没有什么帮助？
4: 蔚蓝，我觉得如果你按照这个打法的话，会不会更容易避开你的心理阴影？而且我觉得这也挺适合我们的，这样的话我们赢比赛的几率也会大一点。你觉得呢？我不知道。
5: 这可是需要极高的配合度和默契啊！你行吗？这一点配合度和默契我们还是有的，你要相信我，加强训练就好了呀。那你加油！嘿，小静，加油，好打啊！加油！
1: 加油！
5: 闭上。

0: 《草纲目》中有记载，称冬虫夏草为神草，可见它真的有很好的一个药用价值。那么王老师想问您一下，这个冬虫夏草到底是什么？它们对我们人体又有什么样的好处呢？
1: 冬虫夏草既不是虫也不是草，中华药库中它堪称是为国药瑰宝，历代医学名著称它为百药之王，药中黄金。现代高科技生物分析表明，冬虫夏草是真

0: 你好，要一个蜜汁叉烧，清蒸烩花鱼，
1: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2: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1: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2: 好的。宝宝吃饱了吗？
3: 吃饱啦。
2: 还剩下这么多。
3: 服务员姐姐。
2: 你好。
3: 我要一个打包盒。
2: 请稍等。来，给您打包盒。

0: 让孩子健康成长，呼吸到清新的空气，创办一家好公司，把老祖宗留下的好东西传下去。我做的，你也能做。今天，我们这样爱过。
1: 极象学堂，先进制造液印记。

0: 家好，我们是上虞吉象。今天我们向大家来介绍一下上虞的先进制造业。哇，他在听谁指挥呢？
1: 吉象科普时间。大家好，这里是未来工厂，在这里我们看到最多的就是机械手。那么它是怎么工作的呢？首先由 MES 系统发出的指令，物料在自动化生产车间排队赋码，赋码后的物料随即进入每道流水线，在机械手的操作下焊接、涂胶、组装，蜕变成一件件成品。这里每条生产线上都安装着电子显示屏，上面实时反映着对应生产线的设备运行情况、产量、能耗等。工厂可提升20%产能，减少故障停机时间80%以上，降低维护成本50%以上，降低人力成本35%以上，提升平均故障间隔时间50%以上。2023年5月，上虞区制造创造化、创新化、科技化，在浙江省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综合评价考评中获全省第7、全市第1，夺得首批浙江制造天宫顶。
2: 抢夺天宫，上虞制造。喂。
3: 老婆，你看，农行信用卡加装分期，以我俩的资质，贷个30万没问题，可以装修了。
4: 啊，真的耶！而且纯信用，无需办理抵押，审批快速，最高贷50万，最长办5年，太好了。
5: 商都直通车来了，直通现场，捕捉时尚，记录商都民生。商都直通车，商讯速达，潮变上虞。
6: 关注商都信息，把握市场脉搏。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的商都直通车。今天是2026年的6月15号星期一，那今天的新闻都有哪些看点来值得我们关注？首先来看内容提要。千万补贴白

0: 公司斥资7000多万元。
1: 我们是研烤，所以研烤以后啊，它上来的时候就是一个圆切，研烤以后就滋滋滋就在你面前现烤，啊，所以说这感觉非常的香郁。
2: 嗯，这牛排确实啊，像陈总说的那样子，奶香非常非常的浓郁，而且咬下去还会爆出一口汁水来，可以感觉到它切切实实的新鲜。码头餐厅云泰店，好吃好玩好拍有格调。那你以为这就完啦？陈总在万悦城还开了一家莫奈花园，想知道在花园里面吃西餐有多浪漫吗？请锁定下一集。
3: Hello， 大家，日常中的小美好从一次精致变美开始。然后我们今天有一个免费的妆容体验，然后要随机抽取一位幸运的路人，我们一起出发吧。小姐，现在我们的话有一个免费的妆容体验，然后想邀请您到柜台试一下，然后给你打造一个免费的妆容。你看有时间吗？
4: 可以呀，刚好对这块我挺感兴趣的。
5: 我先给你上一点我们这个保湿的水。然后呢，像妆前的话是不需要用太多的护肤周的，不然的话也容易说搓泥的。嗯，用一个这个防晒，这5点这样子均匀的去给它弄开，然后横向的去涂抹开。
3: 是给你做一个遮瑕，因为可能我们皮肤上有一些小瑕疵，然后这边给你遮一下，然后等会儿做个提亮。

0: 是非常的细腻软糯的，我们需要在眼皮上面叠加一个亮片，然后可以让我们眼睛更加布灵布灵的。对，我们今天的妆容是会比较韩系一些，所以说我选的一个口红色号也是会偏温柔，更贴合我们这个妆容一些。
1: 这个妆容我觉得很

0: 谢谢，下班了，我们去拼好饭吧。
1: 拼什么豪饭啊？我们去拼豆吧。
0: 拼豆是什么呀？
1: 拼豆嘛，就是一种手工了，非常解压。走走走，我们一起去体验一下。

0: 哇哦，一走进来呢，我们就看到一整面的彩色豆子墙，各种颜色的豆子都有。那我呢也是提前打印了一张，噔噔噔噔，我今天想要拼的图案。那现在呢，我们就去找店员小姐姐来给我们帮忙。
1: 哇，姐姐，这是我们的工具啦，然后我给你拿镊子。单针跟双针你都可以体验一下。然后我们根据图纸上的图案颜色去找豆。我们现在拿完颜色跟工具，需要拿一颗豆板。
0: 这个就是豆板是吧？
1: 对。
0: 好 ，OK。
1: 我们先拼换个框吧 ，H7。
0: H7 就是把这个豆子先倒到这个框里是吗？
1: 是的。

这个看上去好像很简单哦，但其实你操作起来的时候，就不是你心里想象的那样。

这么我们的作品马上就要完成了。虽然呢它只有巴掌大小，虽然它花了我一个小时的时间，但是呢觉得真的是成就感满满啊。这是专门属于你和这一颗颗小豆子的独属于你们自己的一个小时的时间。如果下次焦虑的时候呢，不要再刷手机了，赶紧

0: 围餐进食是我们的传统就餐方式，然而每双筷子都去夹菜，或者用自己的筷子给他人夹菜，无意中都大大增加了传播疾病、交叉感染的风险。杜绝病从口入，使用公筷必不可少。朋友聚餐用公筷，在家用餐用公筷，家庭给每个成员配备专用碗筷，都是规避风险的有效举措。使用公筷是一种文明礼仪，是健康好习惯。文明用餐，您用公筷了吗？
1: 电动车停放在楼道里，这是我们日常生活中很常见的，但就是这看似平常的一个现象，却隐藏着诸多风险。据消防人员介绍，停放在楼道内的电动车短路后，30秒出现明火，3分钟火焰温度达1200摄氏度，有毒气体浓烟会以每秒1米的速度蔓延，切断居民逃生通道。电动车消防安全防范火灾5严禁要记牢：一、严禁在居民住宅区的楼梯间、楼道、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等公共区域停放电动车或为电动车充电。二、严禁在未做防火隔墙的群租屋和人员密集场所内为电动车充电。三、严禁电动车占用消防车通道。四、严禁私拉乱接充电线路为电动车充电。五、严禁使用易燃可燃材料搭建电动车停放场所。

0: 专注电网，服务社会，聚焦低碳，创新发展。
1: 电信三千兆，速度更畅快，应用更丰富，服务更周到，全民升5G，智享三千兆。
2: 宝宝吃饱了吗？
3: 吃饱啦。

学同学要知道，勤俭节约很重要。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上虞警戒》。线上购物时遇到承诺送货上门、货到付款的商家，不少人都会认为交易安全可靠、风险极低。但近日，我区一名市民却因轻信此类交易模式，落入骗子精心布设的诈骗陷阱。即便当场验货、现场转账，最终还是落得钱货两空的下场。看似稳妥的线下当面交易，为何暗藏连环骗局？一起来看一看。
1: 一直想入手一批品牌白酒的崔先生，前不久在二手交易平台发了一条求购信息，没想到消息刚发出去没多久，就有一名卖家来主动联系。
2: 那个卖家联系我的时候嘛，他的态度是很热情的嘛，然后他跟我说他这个酒啦也是正规渠道里获得的嘛，然后跟我说这个酒也是没问题的。然后态度们也非常热情，我心里也放松了警惕嘛。
1: 经过简单沟通，双方敲定交易细节，约定以75,360元的总价交易8箱品牌白酒。交易洽谈过程中，该卖家反复劝说崔先生脱离二手平台官方交易通道，转而通过微信私下沟通对接交易。疏于防范的崔先生并未多想，当即答应了对方的要求。
2: 还和我说他这个酒他本人不会来的，他说他哥送给我送过来嘛，说验货没问题之后再把钱打给他就行了。我是这么想的嘛，毕竟这个酒啦我也是见面交易，我是先拿到酒后打钱的嘛，那我想着在平台上面交易也一样的，然后我这个酒收到了再把钱打给他了，我就放松警惕了嘛。
1: 很快便到了双方约定的交易时间，送货人员如期上门配送白酒。
2: 货到的那天，就是他应该是喊了一个送货师傅过来送把酒送过来嘛。我看到了酒的数量也没问题，然后酒的真假也没问题，然后我就清点完之后，我就把钱如实的分了2笔打到了他的银行卡内嘛。在打完之后，我就要把酒搬离了嘛，搬到我家里面去了。然后那个送货司机说，他的货主跟他说。这个钱还没有收到，不能把这个酒搬走，然后就有了接下来的事情。

0: 一头雾水的崔先生连忙追问缘由，这才知晓其中猫腻。这名对接他的贴心卖家此前以更高价格向真实酒商下单，且从未向酒商支付任何货款。意识到被骗的崔先生立即尝试联系卖家，却发现自己已被对方微信拉黑，彻底失联。自己一瞬间陷入钱货两空的窘境。
1: 当时一共75,360块钱嘛，我分了2笔打进了嫌疑人的银行卡内。事发后嘛，我情绪低落，甚至一度陷入了绝望。立案4天后，这个办案民警了就帮我追回了全部的经济损失，真的很感谢承办我案件的办案民警的付出。
0: 接到崔先生的报案后，曹欧派出所高度重视，第一时间开展案情核查、线索梳理工作，迅速拆解出这场骗局的完整套路。
2: 受害人将钱转出去之后，才发现货物又被商家拉了回去，导致自己两头落空。受害人马上到我所进行报案，办案民警接到报案之后，对其先进行相关询问，才发现这是典型的两头骗诈骗手法。我单位民警火速对涉案账户进行冻结，并立刻开展相关侦查工作。
0: 案情清晰后，民警快速锁定陈某身份，发现他已经逃往外地。为了尽快帮群众挽回损失，办案民警立即动身，跨省展开抓捕。从接警、侦查、锁定嫌疑人，到跨省抓获、全额追赃，上虞公安只用了短短4天。
2: 我单位民警在抓获嫌疑人陈某之后，对其进行相关审查，才发现其本身是失信被执行人，因为欠债压力大，又怕被司法拘留，便动起了歪心思。他用别人的账号注册了二手平台，并用别人的银行卡进行收款，专门盯着求购贵重物品的买家下手。他一边扮演良心买家，用低价和送货上门稳住崔先生，另一边又在平台找到相关真实买家，以更高价格下单，谎称收货人会现场付款，让商家直接把货送到崔先生家中。等崔先生一转账，陈某立刻卷钱拉黑，玩起了消失，上演空手套白狼的戏码。陈某全程利用买家货到付款的信任和卖家送货上门的便利，两头欺骗，自己从中赚取差价，该行为已经涉嫌诈骗。
0: 为了表达谢意，崔先生特意定制了2面锦旗，还手写了一封感谢信送到曹欧派出所，字里行间都是对民警的认可与感激。
2: 很多人觉得见货付款、送货上门就绝对安全，这其实正是骗子利用的心理，核心就是诱导你脱离官方平台，私下转账。那我们警方在这里郑重提醒，二手平台交易务必走官方渠道，不要轻易添加微信，不要私下转账。遇到要求脱离平台的交易，先付定金货到付款的情况，一定要提高警惕，一旦发现被骗，第一时间保留证据并进行报警。
0: 好，感谢您收看本期上虞简介，想了解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百官新闻客户端。观众朋友们，再见。

0: 好，要一个秘制叉烧，清蒸桂花鱼，
1: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2: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1: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2: 好的。

围桌共识相互夹菜，带来了细菌传播的风险。公筷公勺，健康卫生，分餐而食，文明有礼。

0: 让孩子健康成长，呼吸到清新的空气，创办一家好公司，把老祖宗留下的好东西传下去。我做的，你也能做。今天，我们这样爱过。
1: 《草纲目》中有记载，称冬虫夏草为神草，可见它真的有很好的一个药用价值。那么王老师想问您一下，这个冬虫夏草到底是什么？它们对我们人体又有什么样的好处呢？
2: 冬虫夏草，
3: 中华慈善总会来鱼调研，持续擦亮慈善助力共同富裕地方样板。
4: 上虞启用工程监管平台4.0版打造双查双保升级版。
3: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今天上午，区委书记钱灵江赴松下街道西塘镇督导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工作。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和省委市委工作要求，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紧盯群众疑难愁盼，纵深推进集中整治，以实际成效取信于民，不断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区领导朱江桥参加。
5: 在松下街道潘寒村，钱灵江走进村党群服务中心，实地查看农村三资数字监管监督系统运行。钱灵江指出，农村集体三资管理是群众身边腐败问题的重点领域。松下街道经济发达，市场主体众多，外来人口集聚，农村集体三资管理面临情况复杂，要从问题导向和结果导向出发，推动村务工作规范高效透明，让老百姓更加放心满意。要进一步健全监管机制，规范资产资源处置流程，确保集体资产保值增值。要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的主体作用，以及部门在赋能、规制、托底监督上的功能，确保集体三资管理在阳光下规范运行。期间，钱灵江还检查了警网工作区，查看了村防汛防台形势图和村应急物资仓库。在西塘镇东闸村，钱灵江实地调研2025年在建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详细了解项目进展、资金使用及质量监管等情况。他强调，高标准农田建设事关粮食安全和群众切身利益，要严格项目管理，强化资金监管，严把工程质量关，推动项目运作更加规范高效可持续，确保每一笔惠农资金都用在刀刃上，真正惠及广大农民群众。钱灵江在调研中强调，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是践行以人民为中心发展思想的具体行动。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问题导向，聚焦农村集体三资管理标本兼治，把集中整治与建章立制结合起来，堵塞制度漏洞，防止问题反弹回潮。要压紧压实责任，各级党组织

0: 荷叶圆圆的，绿绿的。小水珠说，荷叶是我的摇篮。小水珠躺在荷叶上，眨着亮晶晶的眼睛。小蜻蜓说，荷叶是我的停机坪。小蜻蜓立在荷叶上，展开透明的翅膀。小青蛙说，荷叶是我的歌台。小青蛙蹲在荷叶上，呱呱地放声歌唱。小鱼儿说，荷叶是我的凉伞。小鱼儿在荷叶下笑嘻嘻地游来游去，捧起一朵朵很美很美的水花。谢谢大家。
1: 让孩子健康成长，呼吸到清新的空气，创办一家好公司，把老祖宗留下的好东西传下去。我做的，你也能做。今天，我们这样爱过。
2: 你好，要一个蜜汁叉烧，清蒸烩花鱼，
3: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4: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3: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4: 好的。
5: 宝宝吃饱了吗？
0: 吃饱啦。
5: 哪剩下这么多？
6: 服务员姐姐，
5: 你好。

电动车火灾消防安全提示。电动自行车作为一种简便实用的交通工具，给我们带来很多便利，但在日常使用中，很多人为了图省事而忽视了它的消防安全问题，导致火灾事故频发，危及人员生命和财产安全。违规停放，将电动自行车停放在居民楼道内、入口处、电梯间或其他公共空间内，堵塞占用了安全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事故，将严重影响人员疏散逃生，造成人员伤亡。违规充电，私拉乱接电线为电动自行车进行充电，或在居民楼道入口、室内进行长时间充电，因电器短路的引发火灾事故。电动车火灾主要危害为火场高温和有毒烟气。据实验测试，电动车着火30秒，大量浓烟和有毒烟气会以1米每秒的速度迅速充斥整个房间。3分钟后，火焰温度高达1200多摄氏度，火势达到顶峰。人一旦吸入3至5口高温剧毒气体，就会昏迷，随后窒息死亡。一台电动车燃烧产生的毒气足以杀死成百上千人。为了您及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请自觉将电动车停放在小区指定位置并安全充电。器物违规停放在楼道口、室内或进行充电。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汽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0: 刚才那个球，不怪你的。
1: 可是我确实是失误了呀。
0: 人嘛，又不是机器人，难免会失误的。你看我今天都失误多少次了，你都没怪我。
1: 我明明能把那个球接上呢。
0: 陈蔚兰，陈蔚兰，你很好，你没做错什么。哎呦，我才是那个没用的人呢。你看，一个水桶能盛多少水，取决于那块短板。我是那个短板，是我不好，是我拖累了你。
1: 你就别用这种方式安慰我了。
0: 我虽然是那个短板，但是我一定会进步的。而且你看，现在我们才大一呢，我们有很多的机会和时间，只要我们一起加油，我们一定可以进全国联赛的。我们一起加油，好不好？加油！
1: 你不是答应了你爸吗？如果你进不了全国联赛，明年不打沙排了。

0: 这事儿你不说我都忘了。我是觉得，一个人在投入一件事情的时候，只会享受当下的快乐。我觉得我现在能打沙拍，我就很开心啊，管得了那么多呢？谁管那一年之后的事儿？哎呦，你就别再皱眉了，加油，振作起来，加油！哎，
1: 行行行行，你自己说的没事啊。

0: 既然决定了，咱们开始行动吧。你们干嘛？我们昨天呢，连夜给你做了一些计划，我觉得你一定……
1: 什么东西啊？
0: 不过这个它就仅供参考，具体呢，我们还可以再商量很多细节的。
1: 不是，你们是想让我学他是吗？啊，拿他当参考，没事吧你们？
2: 知道为什么打不过郎一婷吗？我怎么就打不过他了？这场比赛赢的是我。那人家拿的分比你多，人家是 MVP，
1: 我被换下去了。如果我没有被换下去，拿 MVP 的是我。你要是不被换下去，你们队早就输了。
2: 你凭什么这么说？那场比赛我们看了很多遍了，教练如果没有及时把你换下去，你那场比赛肯定输。但是我后来又上场了。你是上场了，教练安排你当炮灰，你在前面负责吸引防守队员，你队友才能扣球得分，这种道理你不明白吗？
1: 我怎么就是炮灰了？不是，
2: 我说的是事实。
0: 不是什么炮灰不炮灰的，就是战术需要。
1: 蔚蓝，我们确实看了很多遍你的视频，我们是真的觉得以你的个人能力，一定跟郎月婷是不分上下的。所以呢？
0: 你别着急，你听我慢慢说嘛。郎月婷之所以对你的限制这么大，就是因为她对你太了解了。你的每一次起跳和扣球，她都能把握住时机，而且她可以在你起跳之前就早早做好了预判。
1: 他甚至还研究过你的重扣，每一次你的手肘一挥，他就知道你要扣向哪个方向。
0: 不是你现在说的这些跟你们给我制定这计划有什么关系？
1: 那他为什么能做到这些啊？就是因为他看了很多遍你的视频，他对你太了解了。所以这一点，也就是他拿下 MVP 的原因。如果你想要超过他，你想要战胜心里的阴影，你就得特别特别了解他才行。其实我觉得朵朵说的对，特别是像这种比赛。
2: 知己知彼，才能百战百胜嘛。别说那么多了，今天晚上8点，沙排场训练，我们三个准时等你。你要是怕，那就算了。
1: 走了，
0: 等你啊，等你。

0: 朗月厅之所以对你的限制这么大，就是因为他对你太了解了。你的每一次起跳和扣球，他都能把握住时机，而且他可以在你起跳之前就早早做好了预判。他甚至还研究过你的重扣，每次你的手肘一挥，他就知道你要扣向哪个方向。那他为什么能做到这些？就是因为他看了很多遍你的视频，他对你太了解了，所以这一点也就是他拿下 MVP 的原因。如果你想要超过他，你想要战胜心里的阴影，你就得特别特别了解他才行。
1: 好球，
2: 上吧，
1: 来。好球，休息一下。
0: 好，谢谢。
1: 朵朵，
0: 啊，
1: 力度欠佳，调整一下角度就好了。
0: OK。
1: 蔚蓝，我跟你讲一下，你这个扣球的力度是你的长处，但你动作有些僵硬，你这个手型。再往下压的话，效果就会更好。同样，朵朵那些问题，时机和角度，
0: 他跟我就说了一句，跟陈恩还说了这么多句，
3: 要注意
0: 太明显了。
4: 老高，不仅沙牌打得专业，这偏心也很专业。
1: 我知道，你以前是打室内的，跟这个沙地区别很大，不太适应。因为这个东西真的会影响你的时机和角度，你要赶快适应这个场地，做好一些调整。
0: 什么情况？谁进我们活动室弄成这样了吗？哎，你们来的正好，谁闯进我们活动室弄成这样子的？
4: 嘿，
0: 为什么呀，少年？
4: 你听我说，我最近不是看你们训练量太大了吗？怕你们身体吃不消，所以我才弄了这个芳香疗法。
0: 可以呀，少年。
1: 哎，行了行了，快快过来聊正事儿。今天我们看视频，
0: 昨天不是看过了吗？这有什么不一样的？
1: 哎呀，今天看的是这个。
5: 好，接下来就请我们的组委会主任王云女士为我们的朗月亭颁发 MVP。
2: 不是你给我放这个吗？
5: 奖杯，
1: 从头到尾看完，第一关就算你过了。

陈蔚兰，你之前过的是第一阶段，现在是第二个阶段了，希望你能通过难关。来吧，加油。来。

0: 继续，你闭眼睛了，闭眼睛了，
1: 咱来，
2: 加油，
1: 加油，来。

0: 谢谢。你怎么了，老哥？你坐下，我看。
1: 没事，杵到手了，应该是。等一下。 你怎么不小心一点？这还有，这是什么意思啊？能固定？没事儿吧？这，来，哎，轻点啊。嗯，轻好。等一下，
0: 行吗？
1: 行，可以了哈。
2: 你这技术可以了啊！哎，我这包扎水平没问题，放好你的手指头。谢了，兄弟。不用谢。
1: 哎，上头。
0: 小心点。
1: 嗯。
2: 哟，挺早啊。
3: 嗯，他们还没来呢。
1: 哦，
2: 老高他来不了了。
3: 为什么？
2: 你说为什么呀？人家是因为你呀，昨天陪你练了那么多球，手都练肿了。
3: 就拦了几个网，这么矫情？
2: 拦了几个网，他这几天天天都围着你转。
3: 哎呦，高哥呀，高哥，真是费力不讨好。

0: 你找我？这个给你。你看，肉麻。
1: 谢了。哦，对了，这个给你，这算是你克服心理障碍的奖品。不用，我有这个用着呢，挺好的。
0: 给你就拿着。
1: 我真不要。那这个还给你吧。
2: 哎，随你处理吧。谢了，拜拜。
3: 走走，
4: 这就是给你的奖品，拿着。啊，
2: 难道只是奖品吗？我今天亲自来跟你送药，难道你看不出来我对你的心意吗？
4: 难道不是因为我受伤吗？难道你对我？
2: 好讨厌，讨厌！
3: 你俩是不是有钱呢？讨厌，讨厌！真的，
2: 这都是强哥的意思。我就是过来搭个戏的。
3: 哎，你刚才演的也挺好的，怎么就选我身上了？哎，
4: 你俩够无聊的啊！
2: 哎，
3: 痛肿瘤，这挺对症下药啊。陈蔚兰对你够上心的，老高，
4: 不错呀。
2: 什么意思啊？
1: 什么意思？傻子都看出来了，人喜欢你呗。认证，你看出来了？嗯。嗯，你说这卢教练奇不奇怪？他来这么多天了，我们都把你的问题要解决了，他都还没看出来。我什么问题？我有什么问题啊？
0: 你怎么出事了，少年？

0: 有可能要留级。
1: 什么？留级？这什么情况呀？他现在人在哪儿啊？
0: 他刚收到秦教授的短信，估计这会儿在他那儿吧。
1: 我去找他去。哎，不是你。哎，
2: 他因为什么要留级啊？
0: 你看他因为朵朵，一天能上几节课？
2: 那他要留级了，可不就是你学弟了？
0: 我还真不想有个这样的学弟。希望朵朵能劝劝他。
2: 他这心思不在学习上，谁劝也没用啊。
0: 新港大学医学院多难考呀，那一年学费多少钱？一点不珍惜。
2: 什么家庭？
3: 一周15节课，你只上了5节。
4: 叔叔，你到底怎么想的？
3: 想好了再说，千万别说你成绩好，成绩再好，基础分不够，照样留级。
5: 留级就留级呗，
6: 这样不是还能跟秦教授您多待一年吗？
3: 哎，别，您可千万别。老师呢，也没什么好教你的了，你该升学就升学，你呀，赶紧去烦别的老师去。
6: 您别这样，秦教授。别的老师哪比得过您啊？那再说了，大三我们就要开始学药理了，我还没准备好呢。
3: 又想跟我贫？好了好了，明天啊，老老实实给我回来上课，以后一节课都不许落下。
6: 秦教授，我明天有点事，
4: 可能来不了。
3: 怎么又有事？你怎么比我这个教授还要忙啊？我告诉你，你再这么下去，神仙也保不了你。
6: 是是是，神仙都保不了我。
7: 原来少年经常旷课，他还骗我说他课少。
6: 我保证，之后您肯定能经常在教室里看到我，行吧，秦教授？哎，
3: 好了好了，我说的也够多了。你年纪也不小了，自己该做什么应该很清楚。
6: 行了，秦教授，那您先忙着，我先走了，拜拜。
3: 嗯，
6: 拜拜。朵朵，
1: 少年，
6: 嗯，
1: 我算是你的朋友吧，感情也算深吧？
6: 当然算。
1: 那你听我一句劝，你不要再旷课，不要再缺勤了。唉，
6: 你来就说这个事儿啊？
1: 这事儿还不严重吗？你都快缺勤毕不了业了。唉，
6: 相信我，这都是些小事儿，轻松就能摆平。不过你怎么也跟他们一样来说我？
1: 少年，我觉得你还是先以学业为重吧。你如果缺勤那么严重，你到时候没有毕业证，什么事儿都做不了，你还怎么谈梦想啊？刚才你跟老师的话我也都听见了，我知道你所有的想法，但是目前你要先顾好你的学业呀。你没有毕业证能干什么呀？你得先毕业啊。
6: 毕业？毕业了之后就要工作，不工作就是不务正业。我都能想象得到，到时候你们还有多少更多的说辞来说我，不让我去做我喜欢做的事儿。可是我有什么错呀？
1: 你觉得完成学业你是对的？
6: 得，我不想跟你争吵这件事儿，我先走了，拜拜。
1: 教授，教授，嗯，我想问您，少年他真的要留级吗？
3: 你是他女朋友？
1: 我，
3: 如果你是他女朋友，就好好劝劝他，好吧？
6: 我这边还可以再提供几幅作品给你，您看一下呗。对，如果可以的话，我想去你这边进修油画。对，行的，谢谢你。哎，卢教练。
8: 哎，少年，你不是对医吗？你不应该学医的吗？你搞副业啊？
6: 卢教练，你怎么在这儿？
8: 我溜达。
6: 那你继续溜达。你有什么事给我发微信，然后我希望今天的事儿你别跟别人讲。
8: 好说啊，我来这儿当教练又不是来当教授的。
6: 行，谢谢你。哎，拜拜。
8: 哎，
6: 我先走了。
8: 哎，神神秘

0: 你就那么不愿意去上课呀？
1: 你是没看到你提上课时候我的表情吗？
0: 好了好了，那我不提上课了。
1: 我生气的根本不是你提不提上课，算了算了。
0: 我知道你为什么生气，你生气是因为我没有支持你，对吧？
1: 你还知道啊？
0: 我深刻的反思了自己的行为，我觉得作为你的良师益友，我有必要帮助和支持你的理想。
1: 怎么支持啊？
0: 这样行吗？
1: 可以。
0: 我有点紧张，还没被人画过。灯挂在闪耀，谁欢笑围绕。哎，我看人家那画画，那手里是不是得拿点什么东西啊？太干了，手里是不是得拿点什么道具什么的？
1: 不用拿，这样挺好的。
0: 燃烧。哎，花瓶，这个好，这样就很优雅的那种感觉。就那种很端庄的感觉。你勇敢奔跑，我袖手远眺。我拿个别的啊，你等我一下。喜欢你这个，这个，看着你洗脑，橙子，这个好，这样行吗？
1: 行啊，
0: 这样行吗？
1: 可以。
0: 这橙子是不是显得我脸太黄了呀？
1: 不会，橙子黄。
0: 本来这种橘子就会显得我更黄。我再换一个，我再换最后一个，马上马上马上，等我一下等我一下。
1: 多多，你要是再乱跑，我就不给你画了。
0: 噔噔。
1: 你到底是来画画的，还是来吃东西的？
0: 这个好呀，这是最本真的我。
1: 好，你坚持一下，别动。
0: 好。

0: 你怎么还吃上了？
1: 这太香了，就在我面前那个香味飘飘飘的，谁受得了啊？你尝尝，你也受不了，你尝一个吧。我花了那么些货，你尝一个。我看你画的，这画的什么呀？我的脸哪有那么大呀、
0: 这很好看。
1: 我胳膊也没有那么粗啊。
0: 这哪里粗了？接着跟你画，你坚持一下好不好？
1: 好好吃。
0: 你坚持一下，别乱晃。
1: 你这样也可以晃，我相信你的实力，这样也可以。还有多久啊？
0: 很快就好了。
1: 太好吃了。还有一个你要不要？
0: 吃吧吃吧。
1: 你吃一个吧，吃。
0: 快吃吧，你别乱动了，听话。快。
1: 少一只眼睛。
2: 你这行李都收拾好了，你是要跑啊？
3: 就是。怎么着？想跑？啊？你说你要跑了，我去哪儿找你和你弟弟去啊？啊？
4: 我真的不是要跑路，我都跟你们说了，我会督促他还钱的。我是国青沙滩排球队的教练，我们是要去集训。不信你看看我手机里的信息。
5: 还要等？你们说话怎么不算数呢？啊，不是说好一个月吗？
6: 哎，你别着急，等等，快了啊。
5: 那你说，我还得等多久？
6: 估计还有一个月吧。
5: 你这个时间可不短啊！
6: 哎呀，现在项目进展得很顺利，放心吧，放心吧，啊！
5: 行，我再信你最后一次啊，一个月啊。

0: 我知道大家听到这个消息以后太振奋了，振奋到大家都说不出来话了。虽然这个一个月的时间很长，但是大家放心，我会竭尽一切辅导大家的。啊，一个月啊！一个月的体能训练，我都要晒成黑煤球了。
1: 教练，没多久就要七校联赛了，除了体能训练，你确定我们不需要一些什么战术策略吗？
2: 对啊，教练，我和老高还需要您给布置战术呢。
1: 战术这个问题，战术不宜暴露的过早。你知不知道这个武功的最高境界是什么？
3: 不知道。
1: 啊，不知道啊。
3: 武功最高境界就是没招，咱们这个战术跟武功最高境界是一样的，也是没有战术，就是让对方猜不透。
1: 嗯，
3: 你的意思是进攻都要画呗？
1: 哎，对对对，还是陈蔚兰最了解我。哎，早知道应该招你去这个国青队呀。
4: 教练，那怎么样才能做到进攻多样化呀？啊，你这个问题问得好，问到点上了。进攻多样化就是靠你们这个扎实的体能，把对手熬死、拖死啊。这个身体是革命的本钱，只要你们能咬紧牙关，坚持到最后一分钟，你们就能取得胜利。
1: 嗯，
4: 不是教练。 这样真的没问题吗？现在战术含糊，技术也没有针对性的指导。如果我们就这样一味的做体能训练，真的合适吗？上台比赛也不是拉锯战，如果技术差太多的话，还没等到决胜局，我们可能就已经输了。
1: 大家的意见呢？
3: 我是队长，我的意见就代表了大家的意见。陈蔚兰，你觉得呢？我觉得听你的呗，大家之前也没有好好的系统训练过，我觉得应该会有用。我 OK。
1: 怎么样？你还有意见吗？没了，没了。哎，好，那个我再次强调一下啊，你们技术是有缺陷的，但更加紧迫需要解决的是体能跟不上，知道吧？哎，好好琢磨琢磨，我先走了，走了。
4: 你怎么能同意他的说法？
5: 陈蔚兰，你刚才为什么替卢教练说话呀？他不布置战术，难道不是很奇怪吗？
6: 我怎么替他说话了？那打沙排的时候不就是两个人吗？这体能要求是很高的，而且特别是针对你这种不训练的。
5: 不是，那体能也不是一天两天就能练成的呀。总比不练好吧？等会儿，你等会儿。 我发球，嘿，你是啥？你练点菜啊，老夏？你不行。嗯，打不动了，没体力，不行了。一位卢教练，那还能因为谁啊？你说国青队教练，他为啥只训练体能啊？我真的，我打这么久沙排，我从来就没有这么累过，我都觉得我这个体力不适合打沙排。
6: 你说他会不会没正经教我们？他是拿体能遛我们的，不能吧？你说他一个国青队教练，来教咱们业余的，咱们给人啥待遇啊？没有报酬，住在寝室，吃食堂，会不会就是来划划水？
5: 你这么说也对，但是咱们不白请他来了吗？咱花这么多时间，唉，
6: 也不一定。 可能人家国青队训练就这样呗，先把体能搞上去，然后再战术训练。

0: 你觉得这体能能那么快搞上去吗？
1: 哎，咱也别想那么多了，国青队嘛，可能就训练方式跟人与众不同吧。我先不玩了，我真跟不上，我去买点水喝啥？
0: 随便。
1: 行。
2: 欢迎您收看体育新闻。
3: 国青队沙滩排球教练将于明日到达厦门，他们将在厦门展开为期一个月的特训，我们也期待着他们的精彩表现。
4: 怎么了，朵朵？
5: 国青队在厦门训练一个月，那教练怎么还会在这儿再多待一个月啊？
4: 可能是觉得我们需要加练吧。
5: 少年，你不觉得他有点奇怪吗？
4: 奇怪？我觉得我虽然对沙排知识很了解，但除了你们，我也不认识别的打沙排的人了。
5: 那他不是你找来的吗？
4: 是啊，那不是他跟你爸之前是队友吗？那不然去医院问问你爸，看看什么情况。
6: 卢大兴啊，他上学的时候就很有个性，很奇葩。
5: 是吗？他上学的时候就很奇葩？
6: 嗯，
5: 怪不得现在整个人嘻嘻哈哈的，一点教练的样子都没有。
6: 卢大兴嘻嘻哈哈的？
5: 嗯。
6: 难道出国这几年性格变了？他跟你提我没有？
5: 没提。我觉得他是不是就觉得我们这地方小，糊弄我们呀？
6: 他怎么给你们训练的？
5: 别提了，他就只知道训练体能。
6: 训练体能？
5: 嗯。
6: 卢大清的体能确实很强，但也不能光练体能啊。
5: 是不是？你也这么觉得，对不对？

0: 不要想这些有的没的。
1: 堵住你的嘴巴也，把嘴堵。哎，到时候你给卢教练送点水果什么的，让他给我们好好训练训练，好参加技校联赛。不然的话，我真的有点担心，别掉以轻心了。
0: 你为什么不跟我一块儿去啊？
1: 男生宿舍我又进不去。你觉得我能进男生宿舍？
0: 其实也不是不可以。
1: 那不行，你天天跟他在一块儿，你就帮我把这个事儿办妥了就行。
2: 谁啊？

0: 哎，大哥，别冲动！哎，这是学校，别！好，我
1: 你都下来，啊，你躲在这儿来着？你让我好找啊！
0: 别，大哥，说话，说你别动手！
2: 说什么呀？快还钱！
1: 这学校你怎么进来的？你管我怎么进来的？你知道你跑到这儿让我找了多久吗？
0: 吴教练，
1: 少点声！
0: 不是你谁呀？你把他给我放了！这在学校里不让报警了，你放手！
3: 你谁呀你？
1: 不是你放不放？你不放是吧？
3: 爱报不报？
4: 报警了！劝战还钱，天经地义啊！
3: 你放开！
4: 卢小乐，我告诉你，我给你最后期限，明天中午100万打到这儿，不然我卸你一条腿！行，啊，等着。
0: 什么玩意儿？大恩不言谢啊！不是，少年，你找有事儿？卢小乐，哎，你不是卢大兴吗？被你发现了啊！对，没错，我是卢小乐。
1: 卢大兴是我哥，我是他表弟，不是堂弟。卢大兴是你哥？那你也是打沙排的？
0: 不是，那玩意儿没打过。我是练翻版的，最近在创业，遇到点挫折，就你刚刚也看到了。练翻版的？
1: 哎，怪不得只会练体能。
0: 不是你不是打沙排的，你为什么骗我呀？
1: 我没骗你啊。
0: 体育嘛，不都共通的嘛，基础、体能。
1: 你不用跟我解释那么多，你现在马上收拾东西给我走人，我不能让你继续留在沙排队。
0: 少爷，哎，别！有话商量，来，坐。
1: 不是我跟你之间没有什么商量的，沙排队不需要一个骗子的。
0: 哎呀，等会儿，真的有商量。你听我说，一分钟时间啊，你想想，我，你找来的。 你说我是国青队的卢大兴教练，你当着全沙排的人，尤其是李国朵面，你拍着胸脯的，你把我戳穿，你现在跟我走，你怎么办？再者说了，这搞体育的，共通的，我是搞翻版的，我是可以没问题的，而且。
5: 卢大兴真的是我堂哥，近水楼台先得月嘛，互相帮助嘛，啊？什么？卢教练是假冒的？
6: 我说嘛，这国青队不可能是这个水平吗？
7: 我就说这卢小乐这么不靠谱。主要是耽误大家训练，我想了想，明天和大家说了吧。哎呀，
8: 兄弟，你这一趟是把你自己给折进去了。你说这万一要是传出去，别人万一以为你请不到国青队教练，然后请了个假的来顶替，那这个就完了。
7: 可能也不能不告诉大家呀。
6: 你先别着急，兄弟，我觉得吧。 这卢小乐来了也不一定是坏事，他这两天一直体能训练，其实大家都有提升。
5: 老高说的对，兄弟，我们都相信你，但是沙排队其他队员怎么想，我们也控制不了。而且你想想，这事万一让学校知道了，那咱们沙排队没准都得解散了。
1: 他主要是沙排队的教练也不能一直只训练。

0: 体能啊，耽误大家训练，这不在浪费时间吗？嗯，
1: 你也不能这么想，其实你也是好心嘛。
2: 嗯，
1: 只不过事儿没办好。其实吧，不管过程怎么样，只要最后结果是好的，大家都不会计较。
3: 对，最重要的就是结果。
1: 嗯。

0: 什么意思啊？
1: 陆小乐，我把图书馆里所有关于沙牌的书我全都给你借过来了，还有这个我从老高那儿拷贝过来的资料，我给你一周的时间把它全部背下来，如果你背不下来，我就告诉你的催债人你到底在哪。
0: 你不是要赶我走吗？你这……
1: 我不听。背下来，制定出战术，不然……
2: 卢教练原来是假的，我跟国青队终究是没有缘分，就连这样也能碰到个冒牌。
3: 兄弟，一个人在这傻笑啥呢？
2: 我那是笑吗？
3: 我怎么感觉你知道那卢教练是假冒的之后，你怎么变了个人似的？
2: 哎，我交代你那事儿办得怎么样？
3: 办好了。我跟少年把雷洛书放在那个卢教练
2: 呸，什么卢教练，我放在那个假冒教练门口了，你把我给累死。行，改天咱俩狠狠宰少年一顿，毕竟咱俩费心费力的帮他哄你博躲。
3: 我真是谢谢他了。

0: 专注电网，服务社会，聚焦低碳，创新发展。
1: 有一种信念叫文明有我，服务为民。
2: 《草纲目》中有记载，称冬虫夏草为神草，可见它真的有很好的一个药用价值。那么王老师想问您一下，这个冬虫夏草到底是什么？它们对我们人体又有什么样的好处呢？
3: 冬虫夏草既不是虫也不是草，中华药库中它堪称是为国药瑰宝，历代医学名著称它为百药之王，药中黄金。现代高科技生物分析表明，冬虫夏草是真
1: 这颗蓝色的星球上，几乎所有的文明都是依赖于水生存的。水寄付万物以生机，水又担负着承载文明、化育众生的重任。它们潺潺成溪，它们汇集成湖。他们在这片素以奇绝高寒著称的严峻之地，构建出了属于水的生命图景。古老的物种以不同的姿态在这片土地上行走，或是雀跃腾挪，或是静息。高原人相信，所有的生命都是自然的派生。三江源是造物主赋予地球的奇迹。
4: 我13岁开始学徒做秤，做木杆秤呢是一门精细的手艺，抛光呀、打磨呀、定星位、平衡测试。一把15公斤的秤，要钻300多个眼儿，每一道工序稍有闪失，这秤啊，它就不准了。在秤上做手脚，那是欺师灭祖的恶行，绝对做不得。做的秤不准，手艺人也就没有了信誉。现在买秤的人少了，但是手艺人的这颗心，咱不能丢啊。
1: 人心准，秤才准。
5: 干哟！
6: 记住，
7: 身要正，言要理，心中要亮堂。
8: 饺子要一起吃才香嘞。

0: 叔叔，这是我家的花盆，赔给你。
1: 叔叔，
2: 叔叔，
3: 叔叔，
1: 花盆是我们打碎的。
0: 小本本，饺子要一起吃才行，慢点吃。
4: 吃饺子了。
5: 身要正，眼要明，心中要亮堂。

0: 名城绍兴，越来越好。
1: 老婆，你看，农行信用卡加装分期有我
2: 最长办5年，太好了。

0: 一个世世代代被称作马背上的民族，在他们眼里的内蒙古，在皑皑白雪陪衬下，静谧苍茫的雪域草原，充斥着另一番多姿多彩的生活景象。
1: 明天你洗这个这个有点那个大哥的红啊把他三百人还得把人把的啊因为我也是到马上过去马上推荐去马上的几十嘛马上的到哈佛马上推荐去我的孙子我的马上的马上的这个өн хэдүүдөр одоо найд орохоор бидний бүтгэл хийж байна.
0: Xī jī rè suō shuō de huo dōng shì Mēng gǔ zǔ dōng jì cǎo yuān shǎng zuì zhòng yào de kuāng huān, bīng xuè nà dà mù. Tā bào míng le qǐ zhōng de qǐ mǎ bǐ zài. Zài bǐ zài dào lái zhī qiān, tā xù yào tōng guò wèi yǎng he hù lǐ de fāng shì, rǎng mǎ de tǐ zhòng he lì liàng dà dào zuì jiā de pīng hěng.对于牧民来说，能够在骑马比赛当中跑出好的名次，是让所有人仰慕的事情。为了赢得比赛，牧民们通常会找来13岁以下的孩子来当骑手，因为孩子们的体重优势会让赛马跑出极致的速度。为此，希吉热专门找来马术学校的苏米亚来当他的骑手。
1: 啊，阿丽，我，我喂，
0: 在经历了一个冬季漫长的等待后，清晨，希吉热和自己心爱的赛马出发了。他们将前往100公里外的赛场，等待他们的将是一场未知的挑战。

0: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气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1: 小小水龙头，绿色生活好帮手。我国人口占世界总人口的近20%，可拥有的淡水资源量却仅占世界水资源总量的6%，人均水资源量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1/4。节约资源是我国基本国策，保护水资源刻不容缓。从水龙头中节约用水，是建设节水型城市、推动绿色低碳发展的重要方式。普通的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2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12公斤，出水量过大会造成水资源的不必要浪费，尤其是国家明令淘汰的铸铁螺旋式水龙头，这种水龙头关闭不严实，易漏水，使用寿命短且易生铁锈，会让水质受到污染，进而损害身体健康。而陶瓷阀芯节水型水龙头、感应式水龙头、延时自动关闭水龙头等节水型水龙头，能更好地控制出水口流量，节约水量，并且开关更方便、更安全，不易损坏。水龙头加装节水器后，出水口加装一层钢圈，使出水量减小，同时将水柱打散成水雾状流出，对日常使用不会造成影响。据测算，节水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046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2.76公斤左右，节水率可达20%至30%，一年可节省用水量11至17立方米。水是生存之本，文明之源，是我们生活的必需品。全社会应大力开展节水宣传活动，使公众对自家更换的龙头有深入了解的同时，在日常生活中养成节约用水的好习惯，以实际行动参与节水型社会建设。
2: 商都直通车来了，直通现场，捕捉时尚，记录商都名声。
1: 商都直通车，商讯速达，潮变上鱼。
3: 关注商都信息，把握市场脉搏。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的商都直通车。今天是2026年的6月15号星期一，那今天的新闻都有哪些看点来值得我们关注？首先来看内容提要：千万补贴百场活动赋能消费，上鱼嗨一下，夏季促消费活动正式启幕；全球巨头背后的超级工厂，美生日化铸就全球日化代工标杆；高考志愿怎么填，上鱼公益专题讲座为学子科学择校引路。下面我们来看详细内容。继今在上鱼庆余年系列之春去户外活动收获超高人气之后，日前我区又重磅推出嗨一下夏季促消费主题活动。

0: 四大板块、30场特色活动，串联全域文旅、商贸、体育资源。活动将持续至8月，全方位点燃夏季消费热潮。本次活动打造6大主题活动矩阵，实现城乡联动、日夜兼顾、全龄覆盖。依托二都杨梅等时令鲜果，打造乡村采摘休闲线路，升级特色市集、夜游项目，点亮夜间经济。联动体育赛事、文艺演出，做强票根经济。打造亲子研学专线与乡镇避暑漫游线路，兼顾亲子出游与全域休闲需求。同时上于多部门联动，筑牢消费保障防线。城管优化市集营商环境，市间严守食品安全与价格底线。文旅交通等部门优化停车、导览、一码通行配套服务，护航安心舒心消费。此次夏季促消费活动为期3个月，以节庆聚客流，以政策激内需，既拉动经济增长，助力乡村共富，也擦亮上虞青春之城、活力虞城城市名片，诚邀8方游客乐享夏日虞城烟火。全媒体记者于杰报道。浙江美生日化用品有限公司位于杭州湾上虞经济技术开发区，在日化赛道长跑22年中，美生在坚守与创新中实现了从制造到制造的跃升。从最初的自主摸索到如今在全球供应体系中占据一席之地，美生又是如何构建起属于自己的竞争护城河的呢？下面就实地去探访一下这座高效运转的超级工厂。走进占地151亩的浙江美生日化用品有限公司厂区，30多条自动化生产线正高速运转。在吹屏生产车间，一排排屏坯经过高温加热、高压吹塑，迅速成型为各式日化包装瓶。GMP 车间内，全自动灌装线精准计量，一瓶瓶洗衣液、消毒液依次完成灌装、旋盖、贴标，各道工序衔接紧密，一气呵成。据介绍，该企业现有员工350余人，各类日化用品年产能达20余万吨。公司自2003年起步之初，曾探索自主品牌路线，经过几年摸索后，于2009年转型，全力投身ODM、OEM 代工领域。如今山姆、盒马等大型商超，以及联合利华、宝洁、德国汉高、日本狮王、立白等国内外头部品牌均是其合作伙伴，产品中30%远销海外，形成研发、生产到出口的完整产业链。企业的持续进阶离不开硬件与人才的双重投入。2023年，公司在江南大学设立美生奖学金，共建联合研发实验室，并与中国日化研究院开展产品交流等深度合作。同时，公司斥资7000多万元打造新综合大楼，4楼整层规划为研发中心，并配备5000多平方米的检测中心，今年即将投入使用。
1: 那么未来我们包括我们这个生产设施上也在一直在改造，就是整个一个生产制造过程中要减少污水的一个发生量，啊，包括特别清洗管路，我们在管路的这种就是优化上，就减少在换产过程中产生的这个废水，啊，让它最小化，这也是一个环保的一个举措。
0: 目前，公司已跻身中国标准委员会成员单位。手握多项国内外头部认证，保持每年25%至30%的高速增长。2025年营收突破5亿元。面向未来，企业正加速布局绿色生产与清洁能源，持续加大创新投入，致力于打造全球领先的日化加氢 ODM OEM 制造企业。在上虞这片制造业热土上，一个更绿色、更智能、更国际化的超级工厂正加速崛起。全媒体记者王帆、杜海炯、实习生王润怡报道。
2: 高考之后，志愿填报呢就成为了考生和家长们面临的第二场大考。为了帮助考生和家长们科学规划志愿，规避填报风险，日前上虞新华书店与上虞区图书馆联合举办了高考志愿填报公益讲座，吸引

0: 了众多考生和家长参加。
1: 晚上七点，上虞区图书馆国学大讲堂内座无虚席。本次讲座邀请浙江省高考志愿填报指南主编、杭州仲裁高考服务中心首席专家张雪平教授主讲。据介绍，张教授从事高考政策研究20余年，长期跟踪浙江高考制度改革，拥有丰富的志愿填报指导经验。讲座中，他结合浙江新高考政策，从不同分数段考生的实际需求出发，系统解读了平行志愿填报规则、院校与专业选择策略，重点讲解了如何科学设计80个志愿的冲文保梯度，以及如何把握三位一体、定向培养等多元升学机会。同时，他还结合历年典型案例，深入分析了志愿填报中的常见误区与风险点，指导考生和家长如何利用往年录取数据合理定位，让分数价值最大化。现场干货满满，实用性极强，考生和家长们全程专注聆听，纷纷拿出手机拍摄课件，记录重点内容，现场学习氛围十分浓厚。整场讲座内容详实，贴合实际，让在场的高三学子和家长受益匪浅。大家纷纷表示，此次讲座破除了以往志愿填报的认知误区，理清了填报思路，缓解了填报焦虑，为接下来精准稳妥填报高考志愿指明了方向，圆梦理想高校。全媒体记者于杰报道。

0: 今年以来，区水处理公司持续深入推进水资源节约集约利用和污水处理绿色低碳升级工作。其中，生活污水处理线中水回用技改工程项目自4月正式开工以来，施工团队抢抓工期，稳步施工，各项基建作业顺利落地，为后续工程完工投用、实现水资源循环利用筑牢坚实基础。
1: 走进项目施工现场，一派热火朝天的建设景象。施工人员分工协作，有条不紊地卸载、搬运钢运抵现场的钢筋建材，全力保障施工物料供应充足，施工进度高效推进。目前，该工程已顺利完成桩基检测、土方开挖两大基础作业，当下正全力推进地基浇筑施工，同时有序开展调节池结构性底板浇筑工序，各施工环节衔接顺畅，稳步提速。
2: 进行一个节能减排，包括响应这个水资源的国家的一个号召吧，可以达到每天是20000方的中水的一个，通过生活污水处理线的初步处理之后，调到我们的双模处理车间，再通过双模处理车间的一个二次加工之后，对周边的一些企业啊，进行一个中水的一个循环利用，达到这个目标。
1: 据了解，我区日均产生生活污水达10万吨，生活污水处理处置、资源化循环利用是生态环保工作的关键一环。中水回用是水资源循环利用的重要举措。传统生活污水处理仅完成污染物达标排放，而本次技改工程将构建污水收集、深度处理、再生回用的闭环处理体系。厂区收集的生活污水经过调节池水质均衡调节后，经过一系列专业工艺，有效去除水中杂质、有机物及污染物，将原本处理达标外排的尾水转化为水质稳定、符合回用标准的再生水资源。
2: 工业上面的一些工业用水，就是道路也好，包括消防也好，只要符合工业用水的标准的话，企业里面的水都可以通过我们这次项目来提供。整体的项目是在2027年的年底12月底可以结束。
1: 对企业发展而言，通过工艺升级改造，企业实现了生活污水的二次循环利用，有效降低企业新鲜水资源取用成本，减少水资源浪费，大幅提升厂区水资源循环利用率。同时，技改落地后，将进一步优化区域水环境治理体系，减少污水外排对周边水体的影响，助力企业节能降本、绿色转型，为上虞区域生态环境保护、水资源可持续发展注入绿色动能。全媒体记者赵丹报道。

0: 日前，区水处理公司组织员工开展了危化品泄漏应急演练，以进一步强化危化品安全管控，提升全员应急处置和协同作战能力。本次演练模拟硫酸头加泵发生泄漏、巡检人员意外被药剂灼伤的突发险情。发现隐患后，现场人员第一时间上报险情，公司迅速启动应急处置预案，各应急小组立即赶赴现场开展工作。现场参演人员快速完成区域警戒、人员疏散、设备断电等前期处置，及时对受伤人员进行应急救护，并送往医院救治。大家严格按照操作规程，对泄漏化学品进行清理中和，同步开展环境水质监测，完成故障设备检修与现场恢复工作，全程处置规范，配合有序。演练结束后，现场负责人对本次活动进行总结点评，梳理演练成效与不足，并要求全体员工时刻紧绷安全弦，熟练掌握危化品操作及应急技能。
1: 这危化品的话，在我们水处理生产中的话，是一个必须要用到的东西。就尤其这个硫酸，这个危险性比较大。我们厂里面每年都有制定那个应急领导小组，流畅非常完美的，就是每个小组都做到了自己应该做的事情，都每一步都做得比较到位。
0: 此次演练有效检验了应急预案的实用性，进一步完善了应急联动机制。下一步，公司将持续加强危化品全流程管理，常态化开展安全演练与培训，全面夯实安全生产基础，保障污水处理平稳有序。全媒体记者赵丹报道。好了，今天的新闻就是这些，了解更多新闻请关注百官新闻客户端。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2: 上虞区水务物资贸易有限公司是区水务集团下属企业门店，现重装升级，强势归来，引入更多一线品牌，包括中材管道、美标卫浴、施耐德电控设备、格兰富污水处理泵、名扬不锈钢管配件、汉威智能节流井、天行健直饮水机、京城水表、 ATT 智慧化集约泵站、浙江杭州美宜电子流量计及各类阀门等。全新亮相的水贸门店将以更优的产品品质、更完善的服务体验继续陪伴新老客户。咨询热线0575-8122-6088。门店地址：百官街道横里西4区18号水务集团边。

0: 乐新消费，去享好生活。商都新世界，
1: 设计师开餐厅有多卷？今天呢，就带大家来打卡一家由设计师亲手打造的宝藏西餐厅。

哇哦！一走进来呢，我们就看到一整面的彩色豆子墙，各种颜色的豆子都有。那我呢，也是提前打印了一张，噔噔噔噔，我今天想要拼的图案。

0: 设计师开餐厅有多卷？今天呢，就带大家来打卡一家由设计师亲手打造的宝藏西餐厅 ——Molo 码头餐厅云泰店。这是一家开在画廊里的西餐，到底有多卷呢？一起来看看。陈总你好，陈总
1: 你好，你好，
2: 欢迎光临，欢迎光临。
0: 大家都知道啊，陈总你是民宿的主理人、设计师、鱼创联盟的副会长。
2: 对对对，是的。
0: 那怎么突然想到说要开一家餐厅了呢？
3: 这个可能呢，就是跟我从事多年的设计有关，总是希望把一种美好的一种生活方式能够呈现给我们的客人啊。那么餐饮和设计本质是一样的，都是对美好事物的、极致的一种追求。

0: 实一进门啊，我就被眼前的这个画面给震撼到了，一整面墙都是这个非常精美的摄影作品啊，这哪里是餐厅，这分明就是一个画廊。
1: 对，这些照片呢都是我2022年我去新西兰就深度自驾旅游的时候沿途拍摄的一些照片啊，在每一张照片背后都有非常，我觉得都有非常动人的一些故事，对对，以及是一些非常美好的一些景。那挂在墙上呢，我是希望把这些美好的旅途当中的这种美好的一种风景能够分享给我们就餐的一些客人啊，对。这张画呢，当时是在，我印象当中应该就是在皇后镇边上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牧场，对，非常大的牛场。当时几只奶牛呢，就是它的一个毛色，你看它的一个毛色非常的一个漂亮。
0: 您这么多的画作的装裱其实也是走的极简简约的这个风格，然后配上我们整一个大厅的装饰啊灯光，就显得整个空间特别的通透又明亮。
1: 对，我们那个云泰店呢本身就走的时尚加艺术，你看这么多的画，对吧，所以这里啊就特别适合朋友小聚闺蜜聚会啊，包括商务小聚
0: 宴请啊，
1: 对，商务宴请都会比较舒适，在这里都能够找到各自的一种感觉啊。

0: 每道菜的颜值都那么高，但听说你们的菜不仅颜值高，还特别的倔，是不是？
1: 是的，我们在菜品上面确实有点倔啊，我们都是拒绝就是预制菜啊，我们所有的菜品都是当天处理，然后现点现做的。
0: 哎，陈总，我听说啊，这个披萨很不一般，有什么说法吗？
1: 我们的这款披萨呢，是我们摩洛马的餐厅的一个招牌啊，基本上每周客人来了都会必点，它是属于一个必点款。那么今天上的这一款呢，就是意大利非常经典的叫玛格丽特芝士披萨啊。那我们所用的面粉呢，都是意大利进口的，叫卡布托00号高筋面粉。芝士呢，也是意大利进口的 MG 马苏里拉芝士啊。那么上面看到的那个绿色呢，就是罗勒叶啊。所以说整个披萨它的一个口感非常的丰富，层次感非常好。我们这个牛排呢，都是从澳洲进来，就是整条的啊，不是就是切好腌制好的牛排，我们都是整条的原切的牛排，然后拿到店里以后呢，就是我们自己在分割分切啊，所以说我们的牛排呢，就是油脂比较丰富，然后比较有韧劲，然后吃起来就是非常的奶香啊，特别是我们是盐烤，所以盐烤以后啊，它上来的时候就是一个原切，盐烤以后就滋滋滋就在你面前现烤啊，所以说这感觉非常的香郁。
0: 这牛排确实啊，像陈总说的那样子，奶香非常非常的浓郁，而且咬下去还会爆出一口汁水来，可以感觉到它切切实实的新鲜。Molo 码头餐厅云泰店，好吃好玩好拍有格调，那你以为这就完啦？陈总在万悦城还开了一家莫奈花园，想知道在花园里面吃西餐有多浪漫吗？请锁定下一集。
2: Hello， 大家，日常中的小美好从一次精致变美开始。然后我们今天有一个免费的妆容体验，然后要随机抽取一位幸运的路人，我们一起出发吧。

0: 小姐姐，现在我们的话有一个免费的妆容体验，然后想邀请您到柜台试一下，然后给你打造一个免费的妆容。你看有时间吗？
1: 可以呀、刚好对这块我挺感兴趣的。
2: 我先给你上一点我们这个保湿的水，然后呢，像妆前的话是不需要用太多的护肤周的，不然的话也容易说搓泥的。然后我们就用一个这个防晒，这五点这样子，均匀的去给它弄开，然后横向的去涂抹开。
0: 是给你做一个遮瑕，因为可能我们皮肤上有一些小瑕疵，然后这边给你遮一下，然后等会儿做个提亮。

0: 非常的细腻软糯的，那我们需要在眼皮上面叠加一个亮片，然后可以让我们眼睛更加布灵布灵的。今天的妆容是会比较韩系一些，所以说我选的一个口红色号也是会偏温柔，更贴合我们这个妆容一些。
1: 今天这个妆容我觉得很

0: 谢谢，下班了，我们去拼好饭吧。
1: 拼什么豪饭啊？我们去拼豆吧。
0: 拼豆是什么呀？
1: 拼豆嘛，就是一种手工了，非常解压。走走走，我们一起去体验一下。

0: 哇哦，一走进来呢，我们就看到一整面的彩色豆子墙，各种颜色的豆子都有。那我呢也是提前打印了一张，噔噔噔噔，我今天想要拼的图案。那现在呢，我们就去找店员小姐姐来给我们帮忙。
1: 华姐姐，这是我们的工具啦，然后我给你拿镊子，单针跟双针你都可以体验一下，然后我们根据图纸上的图案颜色去找豆。我们现在拿完颜色跟工具，需要拿一颗豆板。
0: 这个就是豆板是吧？
1: 对。
0: 好 ，OK。
1: 我们先拼换个框吧 ，H7。
0: H7 就是把这个豆子先倒到这个框里，是吗？
1: 是的。
0: 它这个看上去好像很简单哦，但其实你操作起来的时候，就不是你心里想象的那样。

动哦，我们的作品马上就要完成了。虽然呢它只有巴掌大小，虽然它花了我一个小时的时间，但是呢觉得真的是成就感满满啊。这是专门属于你和这一颗颗小豆子的，独属于你们自己的一个小时的时间。如果下次焦虑的时候呢，不要再刷手机了，赶紧

0: 围餐进食是我们的传统就餐方式，然而每双筷子都去夹菜，或者用自己的筷子给他人夹菜，无意中都大大增加了传播疾病、交叉感染的风险。杜绝病从口入，使用公筷必不可少。朋友聚餐用公筷，在家用餐用公筷，家庭给每个成员配备专用碗筷，都是规避风险的有效举措。使用公筷是一种文明礼仪，是健康好习惯。电动车停放在楼道里，这是我们日常生活中很常见的，但就是这看似平常的一个现象，却隐藏着诸多风险。据消防人员介绍，停放在楼道内的电动车短路后，30秒出现明火，3分钟火焰温度达1200摄氏度，有毒气体浓烟会以每秒1米的速度蔓延，切断居民逃生通道。电动车消防安全防范火灾五严禁要记牢：一、严禁在居民住宅区的楼梯间、楼道、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等公共区域停放电动车或为电动车充电；二、严禁在未做防火隔墙的群租屋和人员密集场所内为电动车充电；三、严禁电动车占用消防车通道；四、严禁私拉乱接充电线路为电动车充电；五、严禁使用易燃可燃材料搭建电动车停放场所。
1: 老婆，你看农行信用卡加装分期，以我俩的资质贷个30万没问题，可以装修了
2: 啊！真的耶，而且纯信用，无需办理抵押，审批快速，最高贷50万，最长贷5年，太好了。
3: 《草纲目》中有记载，称冬虫夏草为神草，可见它真的有很好的一个药用价值。那么王老师想问您一下，这个冬虫夏草到底是什么？它们对我们人体又有什么样的好处呢？
4: 冬虫夏草既不是虫也不是草，中华药库中它堪称是为国药瑰宝，历代医学名著称它为百药之王，药中黄金。现代高科技生物分析表明，冬虫夏草是

0: 围桌共识相互夹菜，带来了细菌传播的风险。公筷公勺，健康卫生，分餐而食，文明有礼。
1: 电动车停放在楼道里，这是我们日常生活中很常见的，但就是这看似平常的一个现象，却隐藏着诸多风险。据消防人员介绍，停放在楼道内的电动车短路后，30秒出现明火，3分钟火焰温度达1200摄氏度，有毒气体浓烟会以每秒1米的速度蔓延，切断居民逃生通道。电动车消防安全防范火灾5严禁要记牢：一、严禁在居民住宅区的楼梯间、楼道、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等公共区域停放电动车或为电动车充电。二、严禁在未做防火隔墙的群租屋和人员密集场所内为电动车充电。三、严禁电动车占用消防车通道。四、严禁私拉乱接充电线路为电动车充电。五、严禁使用易燃可燃材料搭建电动车停放场所。
2: 你好，要一个蜜汁叉烧、清蒸桂花鱼，
3: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4: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

0: 够了，我们再点。
1: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过我们再加。
0: 好的。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上虞警戒》。现场购物时遇到承诺送货上门、货到付款的商家，不少人都会认为交易安全可靠、风险极低。但近日，我区一名市民却因轻信此类交易模式，落入骗子精心布设的诈骗陷阱。即便当场验货、现场转账，最终还是落得钱货两空的下场。看似稳妥的线下当面交易，为何暗藏连环骗局？一起来看一看。
1: 一直想入手一批品牌白酒的崔先生，前不久在二手交易平台发了一条求购信息，没想到消息刚发出去没多久，就有一名卖家来主动联系。
2: 那个卖家联系我的时候嘛，他的态度是很热情的嘛，然后他跟我说他这个酒啦也是正规渠道里获得的嘛，然后跟我说这个酒也是没问题的。然后态度们也非常热情，我心里也放松了警惕嘛。
1: 经过简单沟通，双方敲定交易细节，约定以75,360元的总价交易八箱品牌白酒。交易洽谈过程中，该卖家反复劝说崔先生脱离二手平台官方交易通道，转而通过微信私下沟通对接交易。疏于防范的崔先生并未多想，当即答应了对方的要求。
2: 还和我说他这个酒他本人不会来的，他说他哥送给我送过来嘛，说验货没问题之后再把钱打给他就行了。是我是这么想的嘛，毕竟这个酒啦我也是见面交易，我是先拿到酒后打钱的嘛，那我想着在平台上面交易也一样的，然后我这个酒收到了再把钱打给他了，我就放松警惕了嘛。
1: 很快便到了双方约定的交易时间，送货人员如期上门配送白酒。
2: 货到的那天，就是他应该是喊了一个送货师傅过来送把酒送过来嘛。我看到了酒的数量也没问题，然后酒的真假也没问题，然后我就清点完之后，我就把钱如实的分了两笔打到了他的银行卡内嘛。在打完之后，我就要把酒搬离了嘛，搬到我家里面去了。然后那个送货司机说，他的货主跟他说。这个钱还没有收到，不能把这个酒搬走，然后就有了接下来的事情。
1: 一头雾水的崔先生连忙追问缘由，这才知晓其中猫腻。这名对接他的贴心卖家此前以更高价格向真实酒商下单，且从未向酒商支付任何货款。意识到被骗的崔先生立即尝试联系卖家，却发现自己已被对方微信拉黑，彻底失联，自己一瞬间陷入钱货两空的窘境。
2: 当时一共75,360块钱嘛，我分了两笔打进了嫌疑人的银行卡内。事发后嘛，我情绪低落，甚至一度陷入了绝望。立案4天后，这个办案民警了就帮我追回了全部的经济损失。真的很感谢承办我案件的办案民警的付出。
1: 接到崔先生的报案后，曹娥派出所高度重视，第一时间开展案情核查、线索梳理工作，迅速拆解出这场

0: 骗局的完整套路。
1: 受害人将钱转出去之后，才发现货物又被商家拉了回去，导致自己两头落空。受害人马上到我所进行报案，办案民警接到报案之后，对其先进行相关询问，才发现这是典型的两头骗诈骗手法。

0: 办案民警立即动身，跨省展开抓捕。从接警、侦查、锁定嫌疑人到跨省抓获，全额追赃，上虞公安只用了短短四天。
1: 我单位民警在抓获嫌疑人陈某之后，对其进行相关审查，才发现其本身是失信被执行人，因为欠债压力大，又怕被司法拘留，便动起了歪心思。他用别人的账号注册了二手平台，并用别人的银行卡进行收款，专门盯着求购贵重物品的买家下手。他一边扮演良心买家，用低价和送货上门稳住崔先生，另一边又在平台找到相关真实买家，以更高价格下单，谎称收货人会现场付款，让商家直接把货送到崔先生家中。等崔先生一转账，陈某立刻卷钱拉黑，玩起了消失，上演空手套白狼的戏码。陈某全程利用买家货到付款的信任和卖家送货上门的便利，两头欺骗，自己从中赚取差价，该行为已经涉嫌诈骗。
0: 为了表达谢意，崔先生特意定制了两面锦旗，还手写了一封感谢信送到曹娥派出所，字里行间都是对民警的认可与感激。
1: 很多人觉得见货付款，送货上门就绝对安全，这其实正是骗子利用的心理，核心就是诱导你脱离官方平台，私下转账。那我们警方在这里郑重提醒，二手平台交易务必走官方渠道，不要轻易添加微信，不要私下转账。遇到要求脱离平台的交易，先付定金货到付款的情况，一定要提高警惕，一旦发现被骗，第一时间保留证据并进行报警。
0: 好，感谢您收看本期上虞简介，想了解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百官新闻客户端。观众朋友们，再见。

微风低语，树叶呢喃，鸟鸣婉转，生命的音符在林间跳跃，自然的乐章清新悠扬，在这翠绿的舞台上，自然的音符跃动不息，编织成一曲清新悠扬的大地乐章。不要让一丝火星惊扰这片宁静与生机，防患未然，守护绿色，从我做起，让爱与责任如细雨般滋润，让森林生生不息，防患未然。

0: 你好，要一个蜜汁叉烧，清蒸桂花鱼，
1: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2: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1: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2: 好的。宝宝吃饱了吗？
3: 吃饱啦。

0: 围餐进食是我们的传统就餐方式，然而每双筷子都去夹菜，或者用自己的筷子给他人夹菜，无意中都大大增加了传播疾病、交叉感染的风险。杜绝病从口入，使用公筷必不可少。朋友聚餐用公筷，在家用餐用公筷，家庭给每个成员配备专用碗筷，都是规避风险的有效举措。使用公筷，
1: 只有这个边境
2: 中心发展

0: 记住，
1: 身要正，言要明，心中要亮堂。
2: 饺子要一起吃才香呢。

0: 叔，这是我家的花盆，赔给你。
1: 叔叔，
2: 叔叔，
3: 叔叔，
1: 花盆是我们打碎的。
0: 行，慢点吃。
4: 吃饺子了。
5: 身要正，眼要明，心中要亮堂。

晚上好，一起来看天气。今天云系较多，天空阴沉，时有雨水出没，空气湿度相对比较大，所以体感还是有些闷闷的。接下去梅姑娘呢将会全面的施展她的实力，特别是即将到来的端午小长假，降雨量将会持续的增大。对于有出行计划的朋友来说，一定要及时关注气象部门发布的最新预报预警信息，提前了解路况信息，做好相应的规划。近期如果大家遇到强降雨时段，一定要尽量减少外出，避免前往山区等地质灾害容易发生区域。同时呢，还要防范小流域山洪、城乡内涝等次生灾害的发生，及时做好防御工作。一起来关注一下明后天的具体预报。今天傍晚到夜里阴部分有阵雨，明天多云到阴，有时有阵雨，东北风2到3级。明天最高气温30到31度，明天最低气温22到23度，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气温是在24到31度之间。森林防火，人人有责。明天的森林火险气象等级2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较低。预计明天空气质量指数40到60。华孝德园阵雨23到31度，桃花源阵雨23到31度，富之山阵雨22到31度，晨曦风情小镇阵雨22到31度，东山湖阵雨23到31度。

在北野藤葡萄园阵雨，23到30度。伊亭二都杨梅生态园阵雨，23到31度。凤鸣山阵雨，22到31度。裘皮城阵雨，23到31度。杭州湾海上花田阵雨，23到30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0: 到了冬季，进入枯水期的河流，裸露出干枯皴裂的河床。
1: 黄河就这么多水，大家都抢着用，它自然就断流。我们感到更痛心的是上游的断流，上游就是鄂陵湖跟嘉陵湖之间有一段断流。我的老师张光斗先生带领163位院士呼吁要救救母亲河，确保黄河不能断流。
2: 在1998年12月颁布实施一个办法，就黄河水量调度管理办法，授权黄河水利委员会对黄河水量实施统一调度，用这种办法来缓解这个黄河日益严峻的断流形势。
0: 1999年3月1日，黄委发布了第一份调度指令。1999年3月11日10点，历经水文站记录下了历史的一刻，断流的黄河水开始恢复过流。从那一天到现在，黄河已经实现连续22年再未断流。2006年8月1日，我国第一部流域水量调度管理行政法规《黄河水量调度条例》正式施行，这是国家层面第一次制定黄河治理开发专项法规，黄河水量调度从此进入依法调度新阶段，实现了由精心到精细的善变。从连年断流到合唱齐流，黄河流域的水量调度管理在我国七大江河流域治理中首开先河，为大江大河的治理保护提供了生动的中国范例。然而黄河水量不足，流域供需水的矛盾依然存在，如何科学调控，实现黄河水资源的节约集约利用，依然考验着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黄河人的智慧。在黄河流域最耗水的行业是农业，农业灌溉用水量曾经高达黄河可取水量的92%。

0: 蔚山灌区是50年代末期建成的大型引黄灌溉系统，但由于重灌轻排，造成大面积土地盐碱化。
1: 小时候啊，这里一片盐碱地子里，全盐碱地。晚上出来一火一看，那个西北一片白茫茫，净那小碱布。这是打这个90年以后才浇上那黄河水，现在这都变成好地了。
0: 位于内蒙古巴彦淖尔市的河套灌区，是盐黄灌溉面积最大的灌区。历史上靠的就是引黄淤灌，成就了黄河北、阴山南、800里河套、米梁川的塞上江南。如今已经有40万亩良田用上了省水的滴灌系统。随着规划落实节水指标到人到户，高科技节水灌溉技术的使用，在这里已经越来越受到欢迎。节水灌溉不仅把用水量降到传统灌溉用水的1/5，还让离灌溉渠道较远的高原山地的百姓摆脱了靠天吃饭的境地。晋陕交界的碛口古镇，崔翠平家的窑洞紧邻黄河，推开窗户就可以看到黄河从家门前流过。
2: 我们知道

0: 黄蚝点上，你就是看这个黄蚝，我看看了看，靠天吃鱼呢，
1: 这浇不上，没有水源，上不去。
2: 因为羊水浇地成本太高，崔翠萍守着黄河，却只能望河兴叹。新的灌溉技术不但让他用上了黄河水，还帮助他迈上了脱贫致富的路。而住在崔翠萍家上游，海拔比碛口镇还高出600米的赵兴玉家，因为有大型提水泵站灌溉工程的助力，黄河水可以直接进入到自家的枸杞地。
3: 上水前，我们家种的那个是旱地嘛，就是小麦，就是亩产就是几十斤嘛。水上来之后，我们现在这样变化也挺大。现在我们靠金子作物，种的枸杞那个收入也比较可观嘛。一亩地呢就是5000多元，

0: 在黄河流域，通过渠道衬砌，实行喷灌、滴灌、地下低压管道灌溉，30年来改变了大水漫灌的古老传统。
1: 这片有20亩地，这个都是用滴灌的吗？还是用喷灌？还是用？都是用滴灌。啊，现在番茄都用滴灌。为节约更多宝贵的水资源，许多新型农业技术正在黄河流域孕育。
0: 稻香浮动，画炊烟；仓廪充实，海浪边；河口拓荒，原旧梦；盐田种稻，变良田。土壤盐渍化是世界性耕地资源和生态难题。黄河下游土壤盐渍化严重。
2: 垂柳艾蒿、胡杨红树是盐碱地主要的植物。2016年，山东农科院谢先芝带领的研究团队开始进行危险水水稻种植研究，希望能在盐碱地上种出可口的粮食。
3: 在选育耐盐水稻品种的过程中呢，我们在早时代的时候，我们用非常高的盐度进行筛选，通过推广那个高耐盐水稻，能够大量的节约淡水资源，预期呢能够节约50%的淡水资源。

0: 电视台新山都频道。
1: 山都直通车来了，直通现场，捕捉时尚，记录商都名声。商都直通车，商讯速达，潮变上鱼。
2: 关注商都信息，把握市场脉搏。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的商都直通车。今天是2026年的6月15号星期一，那今天的新闻都有哪些看点来值得我们关注？首先来看内容提要。千万补贴百场活动赋能消费，上虞嗨一下夏季促消费活动正式启幕。全球巨头背后的超级工厂，美生日化铸就全球日化代工标杆。高考志愿怎么填？上虞公益专题讲座为学子科学择校引路。下面我们来看详细内容。继今在上虞庆余年系列之春去户外活动收获超高人气之后，日前我区又重磅推出嗨一下夏季促消费主题活动，以四大板块30场特色活动串联全域文旅、商贸、体育资源，活动将持续至8月，全方位点燃夏季消费热潮。本次活动打造6大主题活动矩阵，实现城乡联动、日夜兼顾、全龄覆盖，依托二都杨梅等时令鲜果，打造乡村采摘休闲线路，